雪松，欢迎您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到4级转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日益成熟，部分商家为降低用人成本，纷纷推动电话客服、在线文字客服智能化，但不少所谓的智能客服实用时却往往答非所问，不解人意，有些呢还甚至成了商家为回避消费者直接维权投诉而设下的障碍。物流退换货、机票改退签、手机改套餐等消费场景当中，名为智能客服，实则伪智能、不智能的情况，让很多消费者烦心。

有些智能客服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商业健康险扣除项目的时候，需要填写所购商业保险识别码。于是呢，他在线咨询已投保的某大型保险公司，智能客服给出指引回答后，他按指引逐步的操作，却始终无法查询到识别码的信息。无奈之下，他设法联系该企业的人工客服，始终联系不上。等待半个小时无果后，又与人工的智能这个客服联系沟通失败，最终呢只好选择放弃申报，自担损失。有些智能客服事实上呢已经成为商家为回避妨碍消费者维权设置的障碍。王女士向记者展示了她与某电商智能客服之间的答非所问的对话页面。她说，线上智能客服根本不理解我的问题，没有办法沟通。 APP 上显示她网购的商品多日前已经开始派送，但却至今没有送到。她联系商家的时候，无论打电话还是线上，都只能接入智能客服。电话智能客服也是一样，不管怎么操作或者是表达，对方就回复您的快件还在正常流转，然后挂断电话。他想联系人工客服投诉，却完全找不到投诉的渠道入口。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当中明确要求，线上服务更加突出人性化，充分考虑老年人习惯，便利老年人使用，但在通信运营一类老年人经常接触的消费场景中，部分智能客服的适老化水平还远远不够。65岁的张先生说，以前呢都是通过打人工客服热线办理手机业务，很方便，但是呢这几年总是一接起来就是人工客服他的智能客服接电话，每次说半天办不成事，只能呢费事儿的跑到营业厅。多位受访的老年人表示说，智能客服的服务效果不理想，用不好。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智能客服不智能是近年来我国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之一。中消协也表示说，智能客服是技术进步的产物，经营者在利用技术手段减少重复性劳动，提高服务普及度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消费者的有效沟通，切实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消费者享有知情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提供售后服务呢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经营者应当提供便利的沟通方式，方便消费者与其沟通，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意见，不能售前人工售后智能，甚至呢以智能客服为幌子，有意的制造沟通障碍，阻隔消费者与经营者的联系，拒不承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业内人士指出，主要原因呢是企业过度的追求削减成本，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方式不规范，行业呢缺乏相关的技术与服务标准等等。用于网购平台的这个文字智能客服，最基础的训练模型费用是8000元左右，里面包含有50000次的调用，也就是可以进行50000次的回答。根据店铺的访问咨询量的不同，使用的时长也不同，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能用3个多月，用完之后还可以续购。深圳的一家智能客服供应商的消费人员告诉记者，相较于人工客服5000元至8000元左右的月薪支出，这种低阶的基础版智能客服成本明显更低。网上的一些智能客服的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啊，属于伪智能，技术水平低下，语义的理解能力不足，达不到客服工作的要求。要实现更高性能的语义理解，依赖于更加充分的智能训练，但这将直接提升相关的产品费用，不符合一些商家大

0: 各大景区周边人车聚集，容易出现拥堵、缓行等情况。进出城道路、高速公路、国省道以及景区沿线车流量都会迎来大幅增加。其次，今年夏季气温波动较大，假期期间降雨频繁，路面湿滑会降低通行安全性，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事故风险显著上升。根据气象预报，19日至20日，全市由小雨到中雨，昼夜温差大，雨后部分路段还会出现团雾，而这两天恰好是假期出行高峰，复杂天气让道路通行风险进一步加剧。除此之外，假期亲友聚会增多，饮酒出行现象普遍，城区主次干道凌晨夜间时段酒驾醉驾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同时，辖区高铁高速等重点工程全力施工，货运车辆出行量上涨，超限、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隐患也随之增多。在此叮嘱听众朋友们，喝酒不开车，开车勿喝酒。
1: 那么黄警官，在端午假期哈，哪些时段、哪些路段容易出现车流高峰呢？
0: 时段上呢，假期第一天凌晨4点至上午8点半是出城出行高峰，假期最后一天下午3点至6点则迎来集中返程高峰。路段方面，各大公园、沿河步道等踏青点位车流人流最集中，中心城区里北山公园所在的山河大街与冰原路交口、南山公园所在的青山大街与兴安路交口最容易出现拥堵，各区县也有许多易堵点，如金林区南河河岸大堤、铁力市西河公园及桃山片区等，会因出行人流扎堆引发拥堵。伊美区南山公园、大青山县东山公园主要是短时间车流集中，造成通行缓慢，而枫林区新青橡胶坝、红星镇汤旺河大桥以及汤旺河区汤旺河畔整体通行状况平稳，没有明显易拥堵路段。总的来说，假期交通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停车位紧张、行人横穿马路，以及短时间内车流高度集中。
1: 那么端午节期间哈，我们伊春交管支队、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进一步打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呢？
0: 那么为扎实做好今年端午节交通安保工作，我们应急安保大队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一方面主动加强与气象、文旅等部门沟通协作，实时掌握天气状况、景区客流、出行路线等信息，为警力科学调配打好基础；另一方面，依托交通监控、智能设备与大数据分析，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的车流开展实时研判，提前预判拥堵风险，量身制定疏导方案。指挥调度上，我们搭建了扁平化一体化指挥体系，保障信息传递高效，指令执行到位。一旦出现拥堵或突发情况，可第一时间调配周边警力到场处置，同时借助交通广播、道路电子屏等平台及时推送路况信息，引导大家错峰择路出行。
1: 黄警官，节目的最后哈，我们想请您呢为端午假期准备出行的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送上一些安全提示好吗？
0: 好的，我们在自驾出行前记得检查车况，建议错峰出行，避开早间车流高峰，出行前多留意导航和交警官方平台的路况提示，合理规划路线。如遇拥堵，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不急刹，不随意变道。车辆故障或发生事故时，及时报警，并做好个人安全防护，人员撤离至路边安全地带，景区内按位规范停车，不乱停乱放。同时，请大家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出行，远离黑车。在这里也祝广大市民端午安康，出行平安。
1: 好的，也感谢黄警官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有关端午节假期出行的相关内容。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黄警官，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

0: 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3: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4: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日在北京召开。日前，中央组织部从待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拨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均住院的费用是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 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数达国际先进水平。近日，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进被抓获并遣返回国。今天，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南沿海、广西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津医保 APP 上线智能就诊卡片功能，卡片内容会根据用户就医流程实时更新，无论身处哪个环节，点击就诊卡片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让就医少跑腿。26日起，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开通运行，每日的7时至18时滚动发车，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4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着力推进好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在新源小区、新立小区、新发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董文琴查看工程进展，了解施工组织、配套设施规划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事关民生福祉，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城市经验，聚焦群众所需所盼，以城市更新的理念和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地上和地下、硬件和软件、面子和里子，确保改造提升质量。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力度，抓住政策机遇，落实领导干部包楼栋、包单元责任，发挥网格员作用，帮助群众算好政策账、增值账，调动积极性、主动性，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关，早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改造项目早完工，群众早受益。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基础设施提升规划、物业服务和智能化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强好小区建设顶层设计，聚焦群众痛点、难点问题，明确提升重点，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做好智慧化赋能，把以人为本理念落到实处。物业企业要拓展服务功能，探索老年人日间照料、儿童临时托管、爱心食堂等创新服务，打造红色物业、暖心物业，当好业主的贴心管家人。住建部门要加强指导督导，加快实现小区换新升级。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统筹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扎实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完善、智慧社区建设、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重点任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听取群众意见，激发市民的主人翁意识，真正成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话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

0: 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李贺的《雁门太守行》。
5: 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李贺字长吉，汉族人，唐代河南福昌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其为李昌谷。李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著有《昌谷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雁门太守行》，是李贺运用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描写战争场面的诗歌。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奇异的画面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万变的战争风云，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作。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生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这里的黑云是形容战争烟尘铺天盖地，弥漫在边城附近，气氛十分紧张。摧是毁的意思。甲光向日金鳞开，甲光是指铠甲迎着太阳发出的金光，金鳞是说像金色的鱼鳞。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敌兵滚滚而来，犹如黑云翻卷，想要摧倒城墙，我军严阵以待，阳光照耀铠甲，一片金光闪烁。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角是指古代军中一种吹奏的乐器，多用兽角制成，也是古代军中的号角。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胭脂是指暮色中塞上泥土，有如胭脂凝成，

凝液紫是在暮色中呈现出暗紫色。这一句的意思是，秋色里响亮军号震天动地，黑夜间战士的鲜血凝成暗紫色。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临是临近的意思，易水是河的名字，大清河上源的支流，源出今天的河北省易县，向东南流入大清河。易水去塞上上远，此借荆轲的故事以言悲壮之意。霜重骨寒是说天寒霜降，战鼓声沉闷而不响亮。声不起是形容鼓声低沉不响亮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红旗半卷，援军赶赴易水，夜寒霜重，鼓声郁闷低沉。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报是报答的意思，黄金台故址是在今天河北省易县东南，相传战国燕昭王所筑。战国策燕策当中记载，燕昭王求是筑高台，置黄金于其上，广招天下人才。义就是信任重用，玉龙是宝剑的代称。这一句是说，只为报答君王恩遇，手携宝剑，视死如归。这首《雁门太守行》是乐府旧题，全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日落前的情景，首句既是写景，也是写事，成功地渲染了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个压字把敌军人马众多，来势凶猛，以及交战双方力量悬殊，守军将士处境艰难等等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四句是写城内的守军与城外的敌军相对比，忽然风云变幻，一缕日光从云缝里透射下来，映照在守城将士的甲衣上，只见金光闪闪，耀人眼目。此刻他们正披坚执锐，严阵以待。这里借日光来显示守军的阵营和士气，情景相生，奇妙无比。三四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铺写阴寒惨切的战地气氛。时值深秋，万木摇落，在一片死寂之中，那脚声呜呜咽咽地鸣响起来，显然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正在进行。脚声满天，勾画出战争的规模，敌军依仗人士众多，鼓噪而前，步步紧逼。守军并不因孤势力弱而怯阵，在号角声的鼓舞下，他们士气高昂，奋力反击。战斗从白昼持续到黄昏。诗人没有直接描写车鼓交错、短兵相接的激烈场面，只对双方收兵后战场上的景象做了粗略的然而极富表现力的点染。鏖战从白天进行到夜晚，晚霞映照着战场，那大块大块的胭脂般鲜红的血迹透过夜雾凝结在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紫色。这种黯然凝重的氛围衬托出战地的悲壮场面，暗示攻守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守城将士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下面写友军的援救做了必要的铺垫。后四句是写驰援部队的活动，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既表明交战的地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进敌军的营垒，
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都擂不响了。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人引用燕昭王的典故，写出了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浓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浓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饰物，以色感人，不只勾勒轮廓而已。他写诗绝少运用白描手法，总是借助想象给事物涂上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他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糅合在一起，让他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的英姿勃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爱憎分明。李贺的诗篇不止奇诡，而且妥帖。奇诡而又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唯其奇诡一觉新颖，唯其妥帖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藉、富有情思的意境。这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之处。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

0: 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4: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3: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4: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五月初二。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3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4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或者是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最近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连续的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3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0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1度。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从黑龙江的都市之巅到密林深处，从火山口到界江之畔，一座座观景台如同天赐的画框，将大美龙江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感受龙江的磅礴气韵。哈尔滨龙塔，哈尔滨龙塔336米的钢铁身躯，傲然矗立于城市中心，不仅是世界名塔，更是滨城标志性地标。乘电梯扶摇之上，190米室外观光平台豁然开朗，整座城市化作一幅铺展的立体画卷。挑战181米的空中漫步，全透明玻璃环，每一步都如同凌空行走。夜幕降临，一部186米空中旋转餐厅，在流转的盛宴中，槟城华灯渐次点亮，恍若置身于旋转的巴音盒。360度无死角饱览璀璨星河，尽享槟城之巅的极致浪漫。

牡丹江火山口森林公园。深入牡丹江镜泊湖腹地，火山口森林将地质奇观与原始生态完美融合。登顶齐天亭，松涛如海，林浪翻涌，见三号火山口的壮美轮廓赫然眼前。陡峭的岩壁镌刻着远古爆发的痕迹，底部却已被葱郁的森林温柔覆盖。沿着石阶下行至四号火山口底部，仿佛踏入了地下森林的秘境。古木残天蔽日，脚下是凝固的熔岩，夏日的密林低语萦绕耳畔，独特的天然冰箱效应让阶梯间温度层层递降，一阶一清凉，在火山口深处感受着大地的沉静力量与生命的蓬勃。

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湿地公园，在三江平原的东端明珠，三江口湿地公园一座形似鸟蛋的五层观景台拔地而起，登临其上，极目远眺，无垠的芦苇荡随风摇曳，如金色海洋泛起波涛。东方白鹳、白鹭、鸳鸯等真禽优雅掠过波光粼粼的江面，宛如跃动的音符。当夕阳西下，晚霞与广袤的湿地交融，天地间幻化出令人屏息的云端仙境。沿着蜿蜒的木

栈道深入湿地，独特的塔头墩子景观近在咫尺，带着孩子在此处与自然对话，这是绝佳的生态课堂。

伊春金祖峰。对于向往仪式感的旅人，攀登伊春金祖峰迎接黎明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挑战。山势巍峨险峻，怪石嶙峋，如天人屏障。当破晓时分奋力登顶，立于观景台之巅，脚下云海翻腾似无限棉絮，远方山峦被初升的朝阳勾勒出耀眼的金边，相机定格云蒸霞蔚的瞬间，山岭间清冷的空气带着松香，沐浴在温暖的日出光芒中，心灵被自然之力紧紧治愈。

龙江大桥。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雄伟的现代化公路大桥横跨两岸，中方桥头21.5米高的观光塔卓然而立，灯塔四望，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界江两岸风光如长卷舒展，文化海祥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赏大桥横卧雄姿。每当夜幕降临，黑河黑龙江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日雄姿判若两境，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打卡。

在中国最北的湿地九曲十八湾国家湿地公园，半山腰伫立着高达24.8米的腾龙阁。这座仿古钢建筑雄浑大气，又透着森林深处秘境的神秘。层峦叠嶂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宛如泼墨的山水。俯瞰脚下，额木尔河如同一条矫健的蛟龙，在广袤的湿地之间千回百转，形成了叹为观止的九曲十八弯。河流、灌丛、沼泽相依相偎，铺展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北国湿地长卷。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去邂逅龙江的壮阔山河，一起去登高。朋友们，唯有立于高处，方知黑龙江气吞山河的壮阔。你准备好在云端之上解锁一个从未见过的黑龙江了吗？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兴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行有幸安》。伊春的风景自带滤镜，从临海日出到湖畔星空，从奇峰怪石到田园风光，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一起去打卡出片风景线的摄影采风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用摄像头来记录动人的景色。毛兰沟瀑布水雾缭绕，晴日呈现彩虹，黑龙潭山林倒影清晰如画，在栈道的沿线上苔藓覆石，溪水潺潺，这里是风光摄影与人像旅拍的绝佳之地。搭乘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尽享借江与林海交融的壮阔画卷。

双重美好。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作为知名的影视取景之地，复古街景充满了年代感，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的人文大片。兴清国家湿地公园举办了鸟类摄影大赛，设置了现场拍摄打卡点，展示了鹤鸣九天翱翔林海的生态盛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顶47米的兴安塔，俯瞰林海盛景，沉浸式的捕捉伊春小城的秀丽全貌。坐上中国顶级高品质的旅游列车林都号、伊春号，在黑龙江广袤的土地上穿行，沿途拍摄专属的高定大片。朋友们，风光无限，美丽加倍。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借江游船伊春号、金山鹿苑、丰岩山寨、兴安湖水库、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号旅游列车、林都号旅游列车。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来伊春吧，在伊春记录动人的风景，留下珍贵的回忆。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着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0: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凯湖。大小星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
1: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0: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代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

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的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朋友们，如今的出行观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旅行是看世界，旅居是住进世界。曾经我们出行偏爱紧凑打卡，赶路拍照，短短的两三天走遍数个景点，拖着疲惫的身躯返程，除了一堆照片，内心依旧空虚。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放下匆忙脚步，用旅居代替旅行，不设紧迫的行程，不定返程日期，则以座心仪小城暂住几日，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在烟火里慢慢感受生活。这股松弛的出行方式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出行新风尚，不是不出去玩了，而是换了一种玩法，不再赶路，而是停留，不再打卡，而是生活。

旅居是慢下来的深度生活，旅行像恋爱，热烈但短暂，旅居像婚姻，平淡却长久。传统的旅行是把行程排满，一天跑三四个景点，拍照发朋友圈，然后赶往下一个城市，回来累得半死，除了照片什么都没留下。而说到了旅居则不一样，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少则一周，多则几个月，你不用赶景点，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你会知道楼下的早餐店几点开门，知道菜市场哪家水果最甜，知道傍晚哪个角落能看到最美的日落。你不再是个游客，你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临时居民。你不是来看风景的，你是来生活的。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爱上了旅居呢？有的朋友说，它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城市里待久了，总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上班挤地铁，下班刷手机，周末睡懒觉，日复一日，人越来越麻木，想去放松，但三天两夜的旅行回来反而更累。旅居则给了你一个换一种活法的机会。当你住在大理，推开窗就是藏山，下楼就是菜市场，邻居是画画的、写歌的、种花的，你会发现原来人生不用按社会规定的剧本走。有了人辞了城里的工作，在院子里种菜，有人带着电脑来洱海编写代码，还有退休的阿姨租个小公寓每天打太极。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辞职旅居，但你哪怕只待半个月，也会发现那些在城市里觉得天大的事儿，换个角度看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性价比更高，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很多人觉得旅居很贵，是有钱人的专属，实际上比住大城市还省钱。大理长租一个月带独立阳台的房间1500到2000，自己买菜做饭一天30-40，腾冲更便宜，民宿月租800到1200，菜市场的水果几块钱一袋。北海的海景房淡季的时候月租1000出头，下楼走几分钟就是沙滩，一个月的吃住全包5000-6000块钱就够了。你在大城市一个月的房租够在旅居城市里住3个月，你加班加点赚的辛苦费够在

欢的地方躺平小半年。年轻人算明白了这笔账，与其在出租屋里焦虑，不如去有风的地方，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日子。可能有人会说，旅居不就是在逃避现实吗？回来还不是一样要面对？我不否认，旅居治不了房贷，治不了工作压力，也治不了生活的鸡毛蒜皮，但它能给你一段喘息的间隙，让你有机会跳出原来的生活，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旅居不是逃避，是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当你坐在洱海边看日落，会想，我每天焦虑的那些 KPI 真的那么重要吗？当你在跟院子里种花的阿姨聊天，会想，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清楚了，回去之后才能够做出改变，哪怕只是换一种心态去上班，生活也不会再那么拧巴。朋友们，旅居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说走就走，旅居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工作要可移动。如果你做的是线上工作，比如说自媒体、设计、编程、翻译、电商，那恭喜你，天然适合旅居。如果你需要坐班，可以尝试着利用年假加调休，先体验一周。第二，就是心态要放得下。旅居不是度假，你会遇到各种麻烦，网络卡顿、蚊虫叮咬、语言不通、孤独感，别想着完美假期，就当是换个地方过日子。那么第三点，就是钱包又兜得住，出发前至少准备3个月的生活费，确保没有收入也能活，别把所有的钱花光，留条后路。行动要迈得开，别等了，等升职，等攒够钱，等孩子再大一点，永远有等不完的理由。先迈出第一步，哪怕只是一个周末的短居。旅居不是去最好的地方，而是去最适合你的地方。它不需要满大街的网红打卡点，不需要刺激的游乐项目，它需要的是生活便利，风景养眼，节奏舒缓，成本友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几个适合旅居的地方，首先就是云南的大理。云南的大理，这是国内旅居的天花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社区成熟。你可以在柴村码头附近租一间小院，早上跑步，下午去古城咖啡馆办公，晚上和五湖四海的朋友喝酒聊天。福建的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物价低，美食多，文化厚。你可以住在西街附近，走街串巷的吃小吃，去开元寺发呆，去海边看日落。如果是说冬天的话，你可以选择避寒的圣地，那就是广西的北海。这里有涠洲岛，有银滩，有老街，租房便宜，海鲜丰富，特别适合想过暖冬的你。还有离我们比较近的呢，就是山东的威海，这是北方的海滨城市，它干净安静，而且宜居，夏天不热，冬天有雪，沿着淮海路骑行，能治愈所有的不开心。朋友们，以上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可能不是热搜的第一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适合生活。不是只有大理、三亚才能旅居，只要你喜欢，哪里都可以。朋友，择一城暂住，享几日清闲，在他乡的烟火里治愈自己，在缓慢的时光里找寻自我，去住下来，去慢慢过，去把日子还给自己。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
3: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日在北京召开。日前，中央组织部从待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

本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四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数达国际先进水平。近日，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进被抓获并遣返回国。今天，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南沿海、广西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津医保 APP 上线智能就诊卡片功能，卡片内容会根据用户就医流程实时更新，无论身处哪个环节，点击就诊卡片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让就医少跑腿。26日起，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开通运行，每日的7时至18时滚动发车，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4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着力推进好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在新源小区、新立小区、新发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董文琴查看工程进展，了解施工组织、配套设施规划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事关民生福祉，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城市经验，聚焦群众所需所盼，以城市更新的理念和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地上和地下、硬件和软件、面子和里子，确保改造提升质量。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力度，抓住政策机遇，落实领导干部包楼栋、包单元责任，发挥网格员作用，帮助群众算好政策账、增值账，调动积极性、主动性，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关，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改造项目早完工，群众早受益。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基础设施提升规划、物业服务和智能化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强好小区建设顶层设计，聚焦群众痛点、难点问题，明确提升重点，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做好智慧化赋能，把以人为本理念落到实处。物业企业要拓展服务功能，探索老年人日间照料、儿童临时托管、爱心食堂等创新服务，打造红色物业、暖心物业，当好业主的贴心管家人。住建部门要加强指导督导，加快实现小区换新升级。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统筹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扎实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完善、智慧社区建设、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重点任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听取群众意见，激发市民的主人翁意识，真正成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2: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1: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2: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1: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1: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2: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3: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

0: 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好的，下面时间呢，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据调查，原本是健身爱好者专属营养品的蛋白粉，逐渐成为不少人的常备营养品。这一现象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争议。一边是直播带货，人人都要补蛋白，不补就是不健康的强力推荐；一边是社交平台上卖蛋白粉是智商税，喝了半年没啥用的吐槽。那关于蛋白粉，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以前买蛋白粉只能找健身工作室，现在楼下药店和小超市都能买到。给爸妈买的中老年款，每天冲一杯当早餐。家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健身爱好者陈先生说，他从上大学时呢，健身的时候就开始喝乳清蛋白，现在全家都定期补充，每年在蛋白粉上的开销超过了3000元。类似陈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蛋白粉的消费场景早已经突破了健身圈，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浏览多家电商平台，看到蛋白粉相关搜索结果超过了10万条，分类标签涵盖了增肌减脂、术后康复、银发营养、胶原蛋白代餐等多个品类。而在直播间里，中老年定制款、女性美容款、办公洗便鞋装等等场景，细分品类也十分齐全。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相关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蛋白粉整体市场规模突破了387亿元，同比增长17.99%，增速大幅领先传统的保健食品细分品类。中老年日常养护、术后康复、家庭全民营养补充消费占比已经超过健身人群，成为核心增长引擎。
1: 你成绩的伞能不能？
0: 市场快速增长的同时，喝蛋白粉是交智商税的吐槽也是时有发生。那么发现蛋白粉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与虚假宣传是导致吐槽出现的重要原因。2025年至2026年，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抽检结果显示，部分蛋白粉存在着蛋白质含量虚标的问题，个别产品蛋白质实测含量和标注值差值超过10%，还有一些不良商家用麦芽糊精、植脂末等廉价的填充剂冒充优质蛋白质，让消费者花高价却补充不到足够营养。今年3.15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显示，每盒进价18元的蛋白质补充剂，商家对外售价是650元。经过检测，其中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含量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与此同时呢，直播电商平台等营销场景中，不少商家通过过分的鼓吹补充蛋白能够提高免疫力、亚健康不补蛋白就容易得病等，引来消费者的健康焦虑。有的商家给普通蛋白粉打上特效抗癌的标签，部分消费者在直播话术诱导下冲动消费，体验之后却是大失所望。蛋白粉从传统的

健身领域不断破圈之后，普通消费者因为对产品认知不足，甚至错位，出现选不对的产品，体验不佳，达不到消费预期等问题。随机采访了20位购买过蛋白粉的消费者，仅有3位表示会主动查看包装上的执行标准和营养成分表。有11位分不清自己买的蛋白粉是保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还是普通食品。蛋白粉是对以补充蛋白质为核心目的的粉末状蛋白质补充剂的统称。根据产品定位不同，大概可以分为3个类别。第一类是运动营养食品类的蛋白粉，属于运动营养食品范畴下的补充蛋白质类产品，是以蛋白质或蛋白质水解物为主要成分，能够补充人体蛋白质需要的运动营养食品。这一类蛋白粉的核心作用是满足运动人群的肌肉生长与修复需求，执行标准是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GB24154-2015， 要求蛋白质提供的能量占产品总能量比例大于等于50%，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质比例大于等于50%。第二类是标注蓝帽子标志的保健食品类蛋白粉，主要指声称并且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蛋白粉，适用于特定人群使用，具有调节机体能的功能，但是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执行标准是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标准，蛋白质含量没有统一的强制含量下限。一般来说，整体含量低于运动营养食品，但是高于普通固体饮料类的蛋白粉。第三类是普通蛋白粉，常见的是固体饮料类蛋白类产品，是指以乳或乳制品或植物蛋白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辅料、食品添加剂加工制成的普通食品，执行推荐性国家标准固体饮料，属于普通食品范畴。现实中，有些普通的蛋白粉大部分配料是麦芽糊精、白砂糖等，却打着高蛋白的擦边球，这种就是消费者常常吐槽的糖粉。此外，普通蛋白粉中还包含着针对于特定需求人群特殊膳食类普通蛋白粉，主要包括针对孕产妇的营养补充蛋白粉，要求蛋白质呢功能不低于15%，针对于婴幼儿的营养补充蛋白粉执行辅食营养补充品通用标准 GB22570-2008，对蛋白质含量有对应年龄段的强制要求。也提醒大家，盲目补充蛋白粉是不可取的，包括蛋白粉在内的高蛋白产品正变得大众化，但其实蛋白粉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于消化功能正常的人来说，蛋白粉和普通食物提供蛋白质的区别并不大，在缺乏力量训练的情况下，单纯补充蛋白质并不会有效地促进肌肉合成，如果总热量过剩，额外摄入的蛋白质也可能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中国营养学会编制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对于成年人，男性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为每天65克，女性是为每天55克。据此测算，普通上班族每天吃够150克鸡胸肉，加上一个鸡蛋，加上一杯奶，就完全可以达标，没有必要额外花钱补充蛋白粉。对于普通健身者增肌而言，每天额外增加10到12克蛋白质就已经足够，相当于一个鸡蛋加上一杯牛奶。目前不同人群的蛋白质摄入差异很大，蛋白粉更适合难以通过日常食物摄入足够蛋白质的人群，包括术后患者、牙齿不好或者消化能力下降的人。研究显示，老年人更容易出现蛋白质摄入不足。
按照现行营养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最近呢，不少的网友说肾脏对于睡眠很敏感，还有人表示熬夜会导致肾脏疾病的发生。熬夜究竟有多伤肾？南京同仁医院医生呢，指出说睡眠时间不足，尤其是长期熬夜，会加速肾功能下降。对于已经患有慢性肾脏病的患者而言，更会明显的加速疾病进程。不过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熬夜一定会制造肾病。医学上常用肾小球滤过率来衡量肾脏的健康状况，这一指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然下降，但是睡眠时间的长短会显著影响其下降速度。一项针对于健康人群的调查显示，长期睡得太少，肾脏的老化速度会明显加快。不过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熬夜会导致肾脏疾病的发生，但是对于已经患有慢性肾脏病的人群来说，熬夜的危害是不容小觑的，特别是慢性肾脏病三期及以上的患者，睡眠时间短已经被证实是肾衰竭加速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如，如果一位患者正按照正常的进程，可能十年后才需要透析。那如果长期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他可能会提前3到5年就进入终末期的肾病，不得不面对透析的治疗。那么熬夜究竟是如何攻击肾脏的？从病理生理机制来看，睡眠不足会导致人体生物钟紊乱，进而导致体内自由基大量产生，抗氧化能力下降，并且释放大量炎症因子，而肾脏的毛细血管对于这些炎症和氧化损伤非常敏感，由此可导致肾小球细膜细胞增生，肾间质纤维化。此外，熬夜还会带来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这些疾病本身又会反过来增加肾脏的负担。保证呢，是每天晚上至少6个小时的连续睡眠，避免主动熬夜。失眠的原因复杂，对已经存在失眠问题的肾病患者，可能涉及及睡眠、呼吸暂停、鼻部疾病、精神心理因素等。应前往失眠门诊进行专业评估，而不是硬扛或者自行用药。长期睡眠剥夺了对于肾脏功能的影响是持续而且累积的，一旦肾脏储备功能出现明显下降，尤其是在慢性肾病患者的身上，这种呢是损失往往不可逆的。与其事后补救，不如从一开始就守住睡眠这一条底线。除了低盐饮食，根据肾功能分期控制蛋白质摄入量之外，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熬夜。

不少孕期保胎补铁补钙调理身体的孕妇，或者需要长期服药调理的宝妈，因为带娃忙碌作息不规律，常常出现记忆混乱，不确定某一顿保胎药或者补剂究竟吃没吃，这时到底要不要干脆再补一次，补吃一次呢？医生提醒，盲目补服可能会增加身体负担，威胁生命健康。忘记服药到底是该补吃还是直接跳过？

首先牢记适用于大多数用药场景的黄金原则，优先参考是药品的说明书，早发现早补，晚发现不补服，擅自不加备。药品的服用间隔、剂量均是经过严谨的药理设计，适配人群代谢节奏，随意加量、重复服药都是用药大忌。如果漏服时间短，未超过服药间隔的一半，一般情况下可以立刻补服正常单次剂量，例如一天一次、24小时间隔的药物，刚错过几小时，发现后马上补服即可，后续依旧按照原时间正常吃药，不影响整体疗效。如果发现时已经超过间隔一个半小时，或者可以直接舍弃本次药量，等待下一次正常服用即可。因为此时体内仍然有效的药物浓度，足以维持基础治疗效果，临时补服不仅收效甚微，还会造成药物蓄积，加重身体的代谢压力。如果说明书中有相应药物漏服的处理措施，优先按照说明书中的处理措施处理即可。若无相关说明，再结合上述原则判断，或者咨询医师、药师，杜绝凭着经验盲目用药。在无法判断是否存在漏服的情况下，可以监测疗效指标后，决定是否按需要补服。医生表示，如果服用短效降压药硝苯地平片的患者，需要及时测量血压，根据血压情况决定是否补服。如果补服，应该适当的推迟下次服药时间，选择长效降压药。他的患者呢，则不必要过于担心。一般情况下，长效降压药的药效持续时间较长，偶尔中断一次不会有太大影响。患者可以密切地关注血压情况，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是否需要通过服药进行补救。医生提醒，最重要的禁忌是下次吃双倍药量。很多人觉得漏吃一次就要补回来，于是一次性会吃两顿药量，这是万万不可的。尤其妇幼常用的补铁药、保胎药、激素类药物、维生素制剂等等，加倍服用极易引发不适，可能出现肠胃刺激、头晕、代谢紊乱等问题。对于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敏感的药物，擅自加量会造成血压骤降、严重降低血糖、异常出血等危险，甚至危及生命。防止药物漏服，可以固定规律的作息，晨起、餐后、睡前等固定节点服药，形成身体记忆，或者利用手机闹钟、备忘录定点提醒，也可以提前使用分装药盒，区分每日药量，一眼看清是否已经服药。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年来蓝莓凭借着极丰富的营养价值和日益亲民的价格，稳居水果界顶流。然而网络上也开始流行起各种花式吃法，从精细剥皮到深挖肚脐，再到反复擦拭果霜，这些操作究竟是极其讲究还是多此一举呢？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蓝莓匠人展示了耗时费力的剥皮绝活。然而研究表明，

再到反复擦拭果霜，这些操作究竟是极其讲究，还是多此一举呢？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蓝莓匠人展示了耗时费力的剥皮绝活。然而研究表明，在常见的浆果当中，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名列前茅，这些活性

晒衣和保湿层，对人体无害。费力擦拭不仅破坏了果实保护层，还容易导致果皮破损，加速变质。

听众朋友，夏季来临，空调进入消费和使用的高峰期。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空调投诉1705件，其中涉及安全类投诉17件。近日，中消协、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联合发布空调选购使用消费提示。首先，正规渠道选购，仔细查验商品信息。中消协等建议，消费者应该通过大型商场、家电专卖店、电商平台等正规的渠道选购空调，并且查验空调是否具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及能效标识，坚决抵制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交易完成后，及时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发票、保修卡等凭证，从源头保障消费安全。第二，查验作业资质，拒绝无证施工。安装维修是确保空调安全使用的关键环节。鉴于除高处作业及电器安全的特殊性，消费者应该优先选择品牌授权或具备专业资质的服务团队。安装前，消费者应该查验安装维修人员是否持有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并有权拒绝无证人员进行安装。第三，规范日常使用，杜绝安全隐患。空调使用前，消费者应该检查电源线路，确保空调电源未与其他大功率电器共用同一插板。使用期间定期清洗滤网，防止积尘引发火患。若空调运行出现异常、异味或者冒烟等异常，应该立刻停机断电，并且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切勿自行拆机或者忽视故障信号。此外，还应该避免在空调外机悬挂重物、踩踏晾晒衣物及私自拆改安装位置。使用前后最好联系专业人员，对空调进行深度的清洁保养，以延长寿命，并且排除内部零部件老化带来的电器隐患，确保空调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我们再来看一条圈友发来的求助。有圈友问说啊，自己经常感觉耳朵里头嗡嗡叫，应该是有耳鸣的症状。但是听人说啊，这个耳鸣如果长时间，可能会导致听力下降啊，所以他很担心。那么这耳鸣和耳聋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是不是长时间耳鸣，最后就会变成耳聋呢？
2: 这乍一听，感觉耳鸣和耳聋之间好像还真存在着点什么联系，但是具体是什么呢，咱也说不上来。那咱们就先弄清楚耳鸣究竟是什么。耳鸣是指在无外界客观存在的声源时出现的主观声音感觉，但是耳鸣的发生相对复杂，因为耳鸣不仅仅与耳朵的疾病有关，还与很多其他疾病，比如心理、情绪、认知、记忆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那么耳鸣会不会导致耳聋呢？其实人的听觉路径主要是外耳收集声波，通过中耳的鼓膜和听小骨传递到内耳。内耳有一种感觉声音的

0: 细胞被称作毛细胞，这些细胞能将声波转换成电信号，再通过听神经传递到大脑，经过大脑的分析处理，就有了声音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听力下降。比如耳鸣，它与耳聋的关系相对密切，但耳鸣和耳聋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听觉通路受损后出现的两个症状。就好比感冒会流鼻涕，也会嗓子疼，但流鼻涕本身不会导致嗓子疼，嗓子疼也不会导致流鼻涕，它们是由感冒所引起的不同症状。不过由于耳鸣常常表现明显，所以给患者造成了一种耳鸣在前耳聋在后的假象，或者出现了耳鸣导致耳聋的错觉。那我们可以将耳鸣看作是一个预警信号，提醒我们例行体检，查找可能存在的听觉系统和全身其他系统的疾病。假设您在通宵工作时突然出现了尖锐的耳鸣声，则很可能是过度劳累所致。如果此刻放下工作睡上一觉，或许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是如果耳鸣一直出现，您还忽视它的警告，就可能出现耳聋甚至脑血管病风险。这一下您明白了吧？尽管耳鸣并不会真正导致耳聋，但有时候耳鸣的确与耳聋伴行，所以从防治角度来讲，出现耳鸣之后应该及时就医，请医生进行检查并鉴别症状和疾病的关系。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王振回了家，跟父母一说净身入宫，王振的老爹是勃然大怒，直骂孩子不孝啊。
1: 不行，我绝不允许你再有这混蛋想法，听见没有？
2: 不当公公，你们让我当什么？戍边当苦力去？你们不知道这学官是好当的吗？朝廷就是这个制度，当不上举人早晚还是要去戍边的。王善已经跟我说了，这次人家招的可是学官，可不是端屎端尿伺候人的活。爹娘，我已经决定了，儿子暂时不能在堂前尽孝，让二老受委屈了，等儿子功成名就之时再回来报答双亲。
3: 善儿，你听娘一句话，他们家祖祖辈辈他都是清清白白的，可不能在你爹这辈子丢一个人了。哎呀师父，我们可怎么接你？

其实啊，要没有父母逼他，王振还真挺犹豫。这么一骂一激，哎，反而让王振下定决心了。王振心说，现在这日子我是真过不下去了，我就是死我也得赌这一把。于是也没等第二天，当天半夜王振就离开家找王山去了。小山子，咱们这就进城。把王山吓一跳，一看王振满眼都是血丝，我叔叔，你再着急咱得准备准备啊，咱明天启程啊。书说简短，次日王振、王山、叔侄二人打点上路了。先到大同城里边标明挂号，而后呢拿着应用之物就进了北京城。按照王山事先打听的路线呢，就来到西华门外一个厂子。所谓厂子，这是北京城里阉割技术最好也是成功率最高的这么一个手术场所。嘿，你要说它技术多高超啊，也就那么回事。最重要的是这地儿它有门路啊。厂子里主事的刀匠跟宫里掌握实权的太监们有关系，很多太监都是从这厂子里走出去的。哎，所以呢这地儿也特别有名。王振和王山先在旁边饭馆里边要了八个菜，喝了两壶酒，好嘛，感觉这要上刑场了。两个人到厂子把银票一递，啊，怎么还要钱呢？那当然了，你得交保证金。20两的银票交出去，就进了这院了。院子里有一间正房，3间偏房，就在最当中这间，红砖铺地，四壁空空，里边啊有一个特制的大炕，旁边一张桌子，上边摆着刀子、剪子、镊子、白酒、纱布，哎，这些手术用品。屋子里收拾的挺干净，但是你总能闻着有一种血腥的味道，就在这鼻孔这晃悠。两名彪形大汉过来，一个架着王振，一个抓着王山，就往这大炕上这拽呀。此时就见里屋门帘一挑，这刀子匠出来了。一看此人身高8尺，满脸横肉，光着上身，下身穿着红色的中衣，哎，溅上血都不在乎。那两个大汉一点头，掌柜的，买卖来了。嗯，刀子匠点了点头。这两个大汉先把王振放到炕上，让他躺下，裤子扒了，用这个白布呢裹住双腿和小腹，把手术的部位露出来，这就要开始动刀。那王山一见着，妈呀一声，是涕泪横流，浑身颤抖，啊，叔啊，我不干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紧跟着他光着屁股起来，抓着衣服裤子掉头就跑。王山呢，一秒都没停留，一口气儿出了京城，上了官道，玩了命的飞跑回玉县老家，脱了鞋钻被窝，双手抱头，他不敢出来了。哎呀，这王振一看，你说你这不坑人吗？你想的把我忽悠来，你跑了，这叫什么事儿啊？王振是真横啊，啪往炕上一躺，中音一撩，眼睛一闭，牙一咬，心一横，来吧。刀子匠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行，够硬气啊。往后到了宫里呀，估计也是个人物。兄弟日后发达了，别忘了哥哥我啊。今儿给你来个水萝卜舅舅，扎杯脆，让你少受罪。走着，唰！王振就觉得从下体到全身一阵火辣，这是在用辣椒水进行消毒。紧跟着大戏就上演了。刀子匠让这王振坐起来，头靠在墙上，半卧在床上。那两个彪形大汉过来，一个压双腿，一个压腰。刀子匠就以极其快速而准确的手法完成手术。您想想，也没有麻药，这得什么滋味？把王振疼的呀，哎呀，一声惨叫，就昏死过去了。刀子匠完成手术，哎，最后把一根白蜡针插进了王振的尿管，
再把专门的止血的药粉敷在伤口上，再进行包扎，这就算齐活。王振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隐隐约约觉得呀，自己被人架着从炕上给抬下来了，不由分说就在这个屋子里边就转起圈来了，左一圈右一圈，也不知多少圈啊，大概有这么一两个小时，把这两个大汉累得也是热汗直流。圈转完了，再把王振抬到厂子旁边的一个客栈，往床上一放，临走时候扔下一句，三天不准喝水，记住喽。三天呢，王振是水米没沾牙呀，不仅口干舌燥，这伤口也干得开裂了，那真是万箭钻心一般。三天之后，刀子匠来了，把王振再抬到厂子里，往炕上一放，把尿道口的这个白蜡汁拔掉，顿时憋在体内的尿液就飞射出来。王振疼得嗷呦一嗓子，那疼啊，那伤口还没好呢。刀子匠乐了，行了，你这刀算没白开。王振差点哭了，好嘛，我这要是白开了，立马我就自杀。接下来啊，还有100天的时间来恢复。哎呀，这个恢复期太难熬了，因为这个伤口啊还没长好，就在这个尿道口呢还得插一根管，你要没有这根管子呀，新长出来的肉芽呢就会把这个尿道口给你堵死，那坏了，你没办法排尿了。所以啊，这伤口慢慢的愈合，哎，还不能让它长得太快。控制的办法就是换药，每一次换药那都是死去活来呀，就跟又做一遍这手术也差不多。据说有这么一种药啊，用白蜡、香油、花椒粉调在棉纸上敷在伤口上，说这伤口愈合的时间呢不多不少是正好100天，这真是百天的炼狱。您说说，经历了这种痛楚，王振什么心情？他心说，我将来要是不能位极人臣，混不出来，我这罪可就白遭了。王振呢，王振，你要记住，今天受多大苦，日后你就得享多大的福。书说简短，又待了几个月，王振的伤好了，就被带进宫中。走玄武门进紫禁城，穿过顺贞门到达御花园，这就算是内廷了。这个皇城以内啊，是以乾清门为界啊，门内就是内廷，门外叫外朝。内廷这是皇帝一家子居住办公的地儿，外朝呢，那是皇帝跟文武百官举行大典，还有进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地方。王振心说，别看皇上在外朝呼风唤雨，到了内廷，嘿嘿，你就得听我的了。只要我掌握皇帝，我就掌握了国家呀。可是啊，这雄心壮志只能先放肚子里，要到那一步还早着呢。王振进宫的时候啊，

是明宣宗在位。从永乐朝开始呢，这个内官的地位是逐渐得以提高了，设立了24衙门，包括12监、4司、8局，比如九醋面局，您听听这名，顾名思义，这就是专门掌管宫中烹饪的调料啊。还有什么内脂染局，这就是管一些毛丝棉麻啊。那针工局呢，就是造衣服的。还有金帽局，那就是专门管这个靴帽和旗帜的。还有兵帐局，这是管宫廷保卫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的啊。此外还有什么换衣局、银座局、混堂司、宝钞司、钟鼓司、西心司，有都知监、上衣监、直殿监、印绶监、上宝监、上膳监、神功监、御马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最大的就是司礼监。这是24衙门的首席衙门呢，混到司礼监才可以说呀，能够有机会染指国家权力。在太祖皇帝朱元璋统治的早期，这个宦官机构啊还没有司礼监。后来到了永乐皇帝的时候呢，他开始啊更加信任太监了。这司礼监慢慢的出现，权力也越来越大，逐渐就形成了内外并举的局面。外朝就是内阁，内朝就是司礼监。内阁基本上相当于行使宰相的权力啊。可是呢，他要跟皇帝探讨国家事务，他就绕不过去这个司礼监。怎么一个程序呢？每天啊，这个内阁呢要把需要办的事儿写成文书，向皇帝打报告。这还有个词儿叫票拟，或者叫阁票。经过票拟的文书啊，要送到皇帝的办公桌上，皇上再来批示。皇帝的批示啊，这是用红笔写的，所以叫批朱。这些经过批朱的票拟再送回到内阁，由内阁呢再分派到六部，工部、刑部、兵部、礼部、户部、吏部，这六部再下去具体执行。那您一定问了，太监的权力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批朱上。您想想，一个国家中国这么大，得多少事儿？据说啊，普普通通的每天皇上至少得批朱200个文件，都皇上一人批，挨个批，能干得过来吗？他还得享受呢，是不是？所以啊，很多批朱的事儿就由太监代劳了。你看这口子一开，那要想说我偷偷摸摸的，我稍微改动个别词句啊，什么假传个圣旨啊，不说易如反掌吧，那也是机会多多。王振做梦都想到司礼监的位置，但是这个梦想那得一步步的实现。你别说，要说在太监的岗位上，王振真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一级劳模啊。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啊，洒扫庭除、提靴送帽、买菜做饭、管理兵器，王振那是吃苦耐劳，手脚麻利，不计较不抱怨，与人为善，勤勤恳恳，是有容乃大，吃亏是福。更重要的是，这次招太监核心的工作是要训教女官，要跟这个宫女打交道。王振那跟别的太监不一样啊，读过书有文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讲起道理来还引经据典，嘿，他成了太监堆里的儒士了。所以王振呢，虽然级别不是很高，但是人缘挺好。当然谁也没预料到他的野心，这真是天道酬勤呢。进宫几年之后，机会终于慢慢的来了。太子朱祁镇已经三岁了，按照皇室的规矩，该让他发蒙读书，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侍奉官。王振呢，他是不动声色，悄悄的活动，因为日常给人留下印象确实不错呀，所以呢，太监宫女众口一词，再加上王振本身读书识字，因此自然而然的，他就被选为了皇太子的侍奉官。您可别小瞧这个角色啊，很多的权臣权阉最初那都是皇

0: 上的师长的角色。其实啊，中国古代皇帝很苦的啊，你要从物质上说，那当然是了，四海一人呢，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不都先扯着他呀。可是啊，相关资料显示啊，中国历代皇帝85%以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反正这调查结果准不准，我不敢保证，但是人之常情，咱们也可以将心比心嘛。你像朱祁镇这样的，还没出生帝王之命就已经决定了，从婴儿时起就按照一个国家帝王的标准来培养了。哎，且不说学习成长的压力啊，他的情感实际上是缺失和扭曲的。这个正常家庭的亲亲之爱很缺乏，缺失了最基本的亲情需求。因为他自己的爹妈首先呢有君臣之别啊，尤其在这个小孩啊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那种孤独感只有身边的太监能够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监才是真正的父母，才是真正陪伴皇上的人呢。王振深深地明白这一点，他太珍惜这个机会了，对朱祁镇那是百般照料，悉心疼爱，视若己出啊。可以这么说，他跟朱祁镇的感情是别人无法比拟的，他在朱祁镇心中的地位也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所以说到这儿啊，说书人不禁感慨一句，中国历史最不缺的就是对太监的口诛笔伐，而缺少的呢是对权阉产生的人性原因的剖析和对皇权家天下这种制度的思考。皇帝宠信太监，我认为啊，更多的是人性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如果你仅仅做道德抨击，那是一种不成熟的观点，有失于偏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王振呢，从皇太子朱祁镇3岁就开始伺候他饮食起居，5岁呢就开始陪着太子读书。那太子读书跟咱不一样，老师比学生多啊。朱祁镇每天上午要学儒家经典、历史典籍，还得练练书法。下午呢，除了要复习一下功课之外啊，还要到户外去练习体操。所以朱祁镇的老师也很多呀，太傅郑桓，这是正牌的老师啊，学什么他都得在场。另外啊，你像内阁的重臣呢，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杨也要试读。另外还有教武学的兵部的官员等等等等。这朱祁镇呢，对王振的称呼和对这些人的称呼都一样，都叫先生啊。咱们单说这一天，上午呢是太傅郑桓负责讲经，文渊阁大学士杨荣试读，当然了，王振也要侍奉陪读。而这一天也不知道怎么的，这小太子朱祁镇呢，他不干了。
1: 殿下，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论语》的公冶长。子曰：“子谓公冶长，可泣也。虽在雷泄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欺之。”
2: 什么公冶长？换一个读。
1: 殿下，这是儒家经典，这可换不得呀。
2: 没意思，没意思，天天读这些子曰子曰的，他怎么那么多话，成天让我背。
3: 殿下不可无礼呀，历代明君圣主都要仔细研读公冶长，这其中含着多少做人的道理、治国的方略，殿下不可不学呀。
2: 哼，哪天都是不可不学，我今天就是不想学，不想学。
3: 殿下，这几天的进度已经耽搁了，10日之后太后小考，殿下还是要背公冶长的呀。
2: 你这老儿就知道用太后吓唬，这就是你读圣贤书学的本事。
1: 殿下息怒，殿下息怒，杨学士也是为殿下着想，要不殿下先休息片刻，回来我们再读也不迟。
3: 这刚上课就休息啊？圣君明主都是不辞劳苦、勤政爱民。
1: 杨大人，可殿下毕竟才是5岁孩童嘛。
3: 良好的读书习惯就是应该从小建立嘛。
4: 可是
2: 王先生。

0: 瓜不甜。
1: 王先生，
0: 我有什么办法？
2: 老奴在，
1: 你跟我来。先生，我不爱读公冶长，没意思极了。
2: 怎么会呢？殿下是没仔细读，可好听着呢。
1: 还不信呢？
2: 哎，你不信，我给你说说。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由您。

0: 每天更精彩。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如何安排旅游？一，节奏要较舒缓。旅游意味着要打破平日里早睡早起甚至午睡的习惯，这对老年人来说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而如果是旅游行程安排过于紧密，时间太过紧张的线路，就明显更不适合老年人参加了。

因此，老年人出游不可抱着多走几个地方才值的心理。二，要看旅游点的舒适度，老人出游还要考虑到旅游目的地的气候、地理条件、舒适度等要素。比如城市游比乡村游、山地游的条件更好，会更适合老年人参加。另外，可以结合老年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来选择目的地。三，旅途安全，处处留心。老人出游旅途饮食应讲究卫生，饮食清淡。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在景点拍照时不要将袋子随便放，退房时一定要仔细查看有没有东西放到卫生间、抽屉里、枕头下。贵重物品不要轻易交给别人保管。老年人出行最好少购物，从而减少负担和被骗的机会。

退休老人要做到退而不休。很多退休老人退休后就会觉得很无聊，甚至有些老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产生抑郁的情绪。其实不然，老年朋友仍然可以退而不休，要老有所为。有的老年人在离退休之前是专业技术人员或

术工人，就可以受聘回到原单位或去新的工作单位从事力所能及的专业技术工作。这样做既可为社会贡献了余热，又满足了自己的心理需求。要老有所学，学习可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使生活充满朝气和生机，而且有助于消除生活的单调枯燥，战胜寂寞烦恼，调节心态，振奋精神。要老有所乐，健康的兴趣爱好能使离退休老人生活充实，精神愉快。离退休老人可以养花、集邮、旅游、看电影电视、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烹调等活动。离退休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各显其能，培养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兴趣爱好。总的来说，老年人只有身心愉悦，方能获得真正的健康，才能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老年人洗澡注意事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电器进入了家庭，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有些电器未必是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比如浴霸就不适合老年人洗澡的时候用，因为浴霸是采用红外线来进行取暖，一开浴霸，屋里就像开了一盏两三百瓦的灯泡一样。老年人视神经比较脆弱，在这种强光下待的时间太长，对视力的影响很大，而洗完澡之后出来会感觉很多地方漆黑一片，一不留神少不了磕着碰着的。因此建议老年人在浴室里安装一个暖风机，同样可以达到取暖的效果。老年人洗澡水温以37摄氏度为宜，淋浴时间15分钟即可。洗澡时宜选用中性的香皂或沐浴露，以免将皮脂洗掉，导致皮肤更加干燥。洗澡后应立即涂抹润肤霜，可缓解干燥、瘙痒等症状。

红葡萄酒可防视力恶化。据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喝红葡萄酒可以防止视力恶化。研究人员发现，在葡萄以及其他水果中发现的白藜芦醇可以保护眼部血管免受衰老导致的损伤。红酒可以抵御心脏病和老年性黄斑。专家表示，研究证明红酒内的白藜芦醇这种天然产生的化合物可以直接抑制眼内和眼外异常血管的生长。白藜芦醇能够防止细菌和真菌感染。研究发现，葡萄皮儿中的白藜芦醇含量特别高，白藜芦醇可以降低衰老造成的影响，同时还拥有抗癌功效。红葡萄酒因其健康功效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除了能够降低中风危险外，适量饮用红葡萄酒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尽管饮食中含有较高的黄油、奶酪以及其他饱和脂肪，但法国人的心血管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法国人经常喝红葡萄酒有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

0: 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样的一首歌选自孟庭苇在21岁时候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来了。这首歌可以说激发了太多人对于恋爱的一些小感触。那当时呢，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但是当时制作人让他唱出那种想念却不敢外放的隐痛，太难了啊，真的是。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朋友们热情的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1992年的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专辑正式就发行，当时就是火遍亚洲，销量破千万，也藏着太多人的青春回忆。我们继续来关注专辑里边另外的一首早年华语单身情歌的代表，叫做《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那这首歌呢，也是走冷清的治愈风，适合他不甜腻的气质，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孤单却不悲情。孟庭苇用干净的嗓音成就了这样的一首把一个人过节也坦然的松弛感拉满的状态。

这张一张专辑里面还有另外的一首宝藏歌，叫做《无声的雨》，和主打歌一样啊，以雨为主题，但是呢却更加的内敛和细腻，编曲很简约，完全突出了孟庭苇自己的嗓音。当年在

的时候呢，制作人特意让他像自言自语一样唱。后来这首歌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一起入围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也成为了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也要一起多陪一陪家人，珍惜平凡的温暖，来听一些跟家有关的歌，跟爱有关的作品吧。

说到家庭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父母做的菜，正跟歌名一样，一荤一素，就好像是家人的代名词。简单里边蕴含着真情，也为了孩子默默付出。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毛不易在歌曲当中寄托了对于母亲的深厚感情，也让所有人在歌里都听到了自己的妈妈。

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歌，我们都非常熟悉，来自于周董23岁时候写的《爷爷泡的茶》，满是童年和爷爷相处的回忆。方文山写的歌词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制茶的资料，把爷爷种的樟树、茶圣陆羽写进了歌里，满满的东方韵味。我们一起来回味吧。

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跟家跟爱相关的歌，姑姑吕思伟和萧秉治 GX 组合带给我们的认爱。当然他们两个也在钻石音乐嘉年华现场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舞台现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8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

0: 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大美四川。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四川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的夏天。
4: 这里是平均海拔3500米的川西高原，在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夏天别有一番风味。康定莲花湖刚刚苏醒于高海拔的山野春寒，靛青色的湖水浸润着河岸沉积的泥沙，呈曲状的湖水向雪山腹地延展而去。远远看去，还未褪下寒风的湖面，映着夏季的阳光和纯白散漫的游云。远近闻名的错浦沟，侧卧于山势险峻的群山笔弯中。升起浓雾时隐匿身形，天气晴朗时散着青出于蓝的光芒。初夏的湖边少许绿意，多是苍劲的褐黄。时至盛夏，绿意顺着湖边顺势而上，成为主色调。错通翠湖又名三连湖，湖边几点绿意，连接着大片的丹霞地貌，视野辽阔。远处群山连着身后的云层，不见边际。远看三个湖泊呈阶梯状，错落有致又环环相连。天高云阔的天气点醒了雪山下沉睡的盛夏，赶来的草原野花盛装出席，绵延无际。油菜花也如约而至，根茎翠绿，花朵嫩黄，有的连接着翠绿的草甸和蓝天白云，有的则以块状分布在民居之间。清风徐徐拂过，群花摇曳不止，漫步小路，越过山丘，薰衣草向着山谷出处铺展远去。山谷外山色葱翠，绿树成荫。在位于芦霍县东北部的宗塔草原上，犹如绿色地毯般的草甸上，装点着星星点点的野花。往草原方向的道路如箭矢般笔直，一直延伸到平坦辽阔的草原。高悬的蓝天白云下，是随意散落的白色帐篷。盛夏耍把子的人们陆续而至，相约在此。越过高耸的原始森林，五须海端坐在群山绿树之间，湖上蕴结着稀薄的雾气，湖面则像被抛光打磨后的玉石表面，湖边是经年累月堆积起来的苔藓植被，明镜般的湖水青山显石。盛夏雨后升腾起来的雾气逐渐消散，近山绿水与暮色四合的湖边，清晨纯蓝的八八沟和日上三竿恬静的姊妹湖，冷嘎措的黄昏装着共嘎的日照金山，荒凉的群山外端坐的雪山脚下，奔跑的野马正在追逐落日，野鹿要赶在天黑前翻越一座雪山，蓝天白云下的牛羊从容不迫，湖上的野鸭要赶赴山丘，水中楼阁连着小桥流水， 氤氲着冷白色浓雾。

连着天地银色的湖面，黄昏落日下，草甸流水如同画作，湖水被河岸分割，又都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似在讲述着千百年间群山的雄姿变幻。云海翻涌之时，登高望远，不见众山，唯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您现在听到的是四川清音斋海棠，随着弹板和竹筷击打竹鼓的声音清脆响起，婉转清丽、抑扬顿挫的唱腔，让人不禁想念起川西坝子茂密的竹林，氤氲清香的盖碗茶和热闹的龙门阵，这可是成都人的生活滋味。四川清音虽是中国西南曲艺，但即便北方人也不

0: 难理解其中含义。巴蜀民俗专家袁廷栋说，表演者演唱所用的成都话属于北方语系，
1: 因为四川是一个移民省，明末清初18%的移民到了四川，现在四川的外省移民的后代占80%以上，成都占98%以上。那么这么一种移民化的结果，我们语言当中有各省语言词汇的成分，但是呢，成都话是通用的比较标准的代表性四川方言。
0: 这是川剧最厉的一段唱腔，从这一段咿咿呀呀的唱段里，依稀可以听出些许昆曲的味道。没错，这是川剧唱腔里川昆的典型代表作。成都川剧研究院国家二级演员熊健说，川剧的声腔融合了其他地方剧种的特点，而从舞台表演来看，川剧也体现着当地人乐观幽默的性格。
2: 我们在舞台表演来讲的话，就喜剧悲演，悲剧喜演，就再悲的戏我们得一定要加喜剧的元素在里边，就让他看到以后又哭又笑，又笑又哭，悲剧当喜剧演。这个四川人那个豁达，这是很大的关系。这样说句话，在四川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悲伤的事来来来吃的串串就 OK 了。
3: 哎，几位，哎，你们两位吗？
0: 成都的火锅又麻又辣，是成都人菜单上的永恒的主题。吃的是味道，品的是生活。在成都美食节目主持人飞哥看来，麻麻辣辣的川菜和有盐有味的成都话才是绝配。
4: 如果说我们要用成都话来讲，哎，牛肉切得滋冷的薄，红花椒面儿、海椒面儿，润气。吃到嘴巴后头，麻粉粉的，对这个菜就是生动多了。
0: 这就是成都，一座拥有3200年建成史的天府之国。它得天独厚，它历尽沧桑，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让它繁华落尽，而乐观从容的品格，让它熠熠生辉。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东山背雕是传统工艺品，明代后期随着漳州与海外贸易往来的兴盛，形成了以漳州为中心，以外销为初始目的，并为外销所推动的民间牙雕产业。据漳州府志介绍，漳州人曾以进口的象牙雕成仙人像等。海城工匠所刻的象牙雕品相特别好，工艺水平也比较高，为漳州背雕的形成发展崛起起到了很大作用。东山背雕是根据贝壳的形状花色，经过酸化、漂洗、磨光、雕镂、剪裁、上釉、油漆、粘嵌等工艺，运用浮雕法、支撑法、镂空法等等来处理，制作成多种多样的背雕工艺品。东山背雕技艺市集传承人谢定水说，
2: 在我们东山关帝庙就有螺钿，清朝的时候那就有民间的一些工艺，说镜框啊，民国我们也有制作过那个香炉，在朝拜用的，还有那个庙艺，家庭里面都有装饰那个贝壳，我们主要突出的是花鸟，还有山水人物，这些都有。
1: 为更好地传承这门技艺，谢定水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结合螺细镶嵌工艺特点，研究成功了浮雕形式的背雕画和多种实用工艺品。
2: 通过我这几十年的创新嘛，我把贝壳切片了以后制作成这个立体的，所以说背雕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一定要创新，它有生命力，尤其在非遗的基础上，我们在这个土壤上我们更要创作。
1: 谢定水的技艺创新揭开了背雕工艺史崭新的一页，产品大量出口创汇，畅销国内外市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1: 西门吹雪，出招吧！啊，有人落水。
0: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1: 等？还要等多久？
0: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2: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0: 心中有意，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2: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3: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为了活命，苏定方不得已把自己师父的名号报出来了，说我老师啊，就是瓦口关东狮子山狮子寺法明长老，人送外号叫雷音狮子吼啊。杜叉一听是法明，不敢怠慢，因为法明啊，在这幽州一带非常有名，连老王爷都敬重三分呢，知道那是个世外高人呢。苏烈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才把师父的名号报出来，希望啊能够保住自己一条命啊。那再加上杜叉本来对苏烈印象就不错，就觉得呀，这个年轻人如果这样死了挺可惜了的，他偷看燕王练武这罪在不赦，但是我父王这个处罚也太过严厉了，这也就是一个年轻人的好武，想看看想学习，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也不能为错。所以杜叉呢打心里头想为这苏定方开脱，于是赶紧的找到燕王罗毅，就说我刚才审问苏方，他自己声称啊是那雷音狮子吼法明长老的徒弟。父王，若是果真如此，看在法明长老的份上啊，我看是不是宽大处理，就不要要这苏方的性命了，您看怎样呢？哦，燕王罗毅张着眼睛，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我看不像假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会知道法明长老呢？燕王罗毅点点头啊，思索了片刻，要按说呢，偷看本王练武必须处死，不过如果他真的是法明长老的弟子，也不能不给老和尚一点面子呀。这么着吧，杜叉呀，你带着这个苏方去一趟狮子寺，亲手啊把他交给法明长老，如果法明长老认他这个徒弟是真的，你呀把他交给他，转头就回来，就说呀把处置权给这法明长老了，这也算呢我们给法明一个面子，法明欠我们一个人情。如果说到那里法明长老一看呢，根本就不是他徒弟，这小子纯属是信口雌黄，那你再杀他一个二罪归一，他也就没什么怨言了，就不必再通禀于我了。是父王。就这么着，杜叉按照罗毅的吩咐，就押着苏方来到了瓦口关的狮子寺，到这里拜见了长老法明。法明一听幽州中军官来了，那不敢怠慢呢，赶紧热情招待。这时杜叉就把事情前前后后经过给法明这么一说，我现在呀把这个苏方带到您的面前，您看看是不是您徒弟。老王爷说了，如果是的话，让我把这苏方交给您，您呢是按家法呀按四规呀怎么处罚，或者说呀您就不予处罚了，都

0: 不行，您自己看着办，这也是老王爷对大师您的尊敬。
1: 哦，
0: 阿弥陀佛，待老衲观之。法名一听苏芳这个名字，法名啊就明白了个八九啊。什么苏芳啊？苏定芳吧。从我这跑出去了1年多了，这又是犯事儿了啊，让人家送到我面前了。燕王啊，燕王，你不知道啊，这人早叫我逐出师门了。他拿香灰砸我的眼睛，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呢。带上来，杜叉让人把这苏芳啊是推上了佛堂啊。苏芳一看法名，赶紧的跪倒在地呀、啊，师傅，师傅，不肖弟子给师傅闯祸了，望师傅开恩，能够饶恕弟子。梆梆梆。又直磕头，这苏定方啊，磕头是家常便饭的。哼哼哼哼，法名冷笑数声，跪倒的是何人呢？我怎么不认识你呀？苏定方赶紧说：“师傅，我是苏烈呀，我是苏定方啊，您仔细看看，是我呀。”苏烈，不认识，我从来没这个徒弟。杜将军呐，对不起。劳您跑了这么远呢、啊，但是老衲并不认识这个人呢、啊，他触犯军规了，偷看老王爷习武了，罪在不赦，请杜将军呢、啊、把他带回去，军法处置。这和老衲我没有半点关系呀、来呀、送客！往外撵杜叉，他这一撵，苏定方急了呀。苏定方一看老和尚身边有自己不少的师兄弟呢，赶紧给大家磕头啊！各位师兄弟，您不能看着我死啊！各位师兄弟，念在旧日情谊的份上，赶紧的给我求求情吧！我给大家磕头了！梆梆梆梆！这杜叉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到底这苏定方说的真的假的呀？但苏定方这么一磕头啊，把那些师兄弟心可软乎了。因为苏定方平常啊不哼不咽，虽然苏定方在大家心目中没有太大长处，但是呢，这个印象分啊还是不错的。因为苏定方平常脏活累活抢着干呢，所以还是比较勤快的。一看老师这么绝情，苏定方这么一磕头，在场之人呢也不忍心呐，都赶紧跪倒给法名求情啊，师傅。饶了苏定方吧，饶了苏烈吧，师傅，他知道错了，您要把他赶出去，这就掉脑袋之罪呀！饶了他吧，饶了他吧。这些弟子一磕头，法明啊，慈悲心动了。法明心说话呀，我教苏定方这么多年，我也不忍心杀他呀，但这个孩子心计太重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一切都是从利己角度出发的，我恐怕饶他今日，未来呀、他饶不过你们呢。但是众人求情，说自己真的冷酷无情，让杜叉把这苏定方带走吗？也觉得于心不忍。老和尚最后啊，把手一摆，行吧，杜将军，老衲就给杜将军讲述实情吧。这个苏芳啊，她原来叫苏烈，化的名字。叫苏芳啊，他原来确实是老衲的一个徒弟，但老衲觉得他人品不端，已于1年之前将他逐出师门。他现在跟我们狮子寺毫无关系。不过呢，如果真的您把他带回去，交给老王爷要砍他脑袋，似乎这罪责也太大了。杜将军呐。你看这样行吗？咱折个中，您回去回禀老王爷，贫僧是十分感念老王爷对贫僧如此的尊敬啊，贫僧非常感念。您告诉老王爷，就说这苏芳确实是贫僧的一个徒弟，贫僧感念老王爷给这个面子，以后有什么事儿，贫僧是随叫随到啊。但是呢。这个苏芳已然被我逐出师门，我现在承认他是我的徒弟，只不过要救他呀，但是。

我狮子寺是绝不收留于他。苏芳啊，你给我滚，从此不要再提我是你的师父，仅此一回。如若再有下次，贫僧绝不相认。你给我走吧！就这么着，法明啊，把这苏芳赶出去了。就这一次，我最后救你一次命，咱俩呀，恩断义绝。杜叉一看这样也不错，这边呢我也好交差了。就这么着，杜叉和苏定方一起离开狮子寺，到了外面找了一个没人的树林。杜叉呀，把苏定方叫到树林啊，批评苏定方，说苏芳啊，我不管你叫什么呀，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叫苏芳，我还叫你苏芳。苏芳啊，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对呀，认识到自己错误了吧？认识到了，但是我确实啊是渴望学习老王爷的枪法，这才冒险，这才呀、犯了这个法。过去偷看的，我没什么恶意，并不是刺王杀驾。这我也明白，我也知道你是一个上进的好青年呢。但是呢，你要记住啊，世上有些事情，它不该是你的，你不要强求啊。这玩意它不是你的，你强求也强求不来，反倒是最终给自己招灾惹祸呀。你现在呀，被狮子寺赶出来了，也是为此，那幽州呢，也不容你了。所以下一步你打算去哪呢？苏定方口打哀声啊，中军呐、我也不知道啊，走一步算一步吧，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走哪算哪。也不是，现在呀，幽州没办法容你，要是但有一线之机，我呀也把你留下了，哪怕降级录用呢，这都没关系。可是老王爷的脾气你也知道，所以呢，幽州我不敢留你，让你流落江湖，到处去闯吧。我呢也不放心，好歹咱俩呀上下级一场。这么着吧，我给你推荐个地儿。哪地儿啊？你们家过去不是武义的吗？武义县的临县是武强啊。这个武强县令张大人，跟我关系非常好，因为他属于冀州啊，跟我们这幽州啊经常有工作往来呀、所以我跟武强的县令张大人关系好。干脆呀、我把你推荐过去，你哪怕在那里给他当个捕快都头呢，也好有口饭吃啊。等以后建了功了，再慢慢提升，你看如何呀？哎呦，那现在苏定方走投无路啊，杜叉给他介绍了这条道路，能不感激吗？对杜叉感恩戴德呀，流着眼泪扑通又跪下了，又给杜叉磕头。总之啊，就这位苏烈的头不值钱，给谁都可以磕呀，给谁都可以下跪呀。杜叉把他拽起来，不必如此啊，我呢给你写封信，带着这封信呢去武强找县令张大人去吧。就这么着，杜叉给这苏烈写了封信，一封推荐信呢，又赠给苏烈10两纹银，那就不少了，让苏烈赶奔武强啊。简短截说，苏烈到武强县，见到了县令张大人，把这杜叉的举荐信呈给张大人了。张大人一看呢，非常高兴。这张大人呢，跟杜叉确实关系比较好，又看看苏烈，这小伙子也精神，练武我看看。苏烈在这张大人面前这么一练武，不错不错不错。哎呀，我这里啊正好缺一个捕快呀，你愿意干吗？小人愿意干。那好了，你呀就做我的捕快，在这里抓贼不到啊。我告诉你，现在河北不太平啊，咱这武强一带呀，大道边小道沿也都是贼呀，武强治安堪忧啊，还望苏捕快为本县令分忧啊，请县令放心，我一定好好工作。苏定方说到做到啊，在这武强待了2年，这武强治安有明显的提升啊。苏烈抓的那贼不计其数啊，但2年过后，苏烈逐渐的跟这伙子贼呀、
其中的贼头

也慢慢的熟悉了。这苏烈呀，志不在一个捕快呀，想往上跳，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县里当个捕快，上面没有人，你怎么跳啊？秦琼当多少年呢？当多少年班头，这秦琼不也没有提升吗？还是到了后来遇到罗毅之后，这才被齐州刺史唐弼提拔为旗排长啊。没有罗毅的面子，那秦琼在历城县呢当一辈子马快未必有出头之日啊。这苏烈也是如此，第一年干劲十足，第二年呢就觉得自己屈才了。苏烈就这样啊，等吃饱了那就不再感激这份工作了，就觉得这份工作呀太小了，装不开自己，就想着怎么再往上爬。由于他办事认真，武艺高强，那些黑道上的人，那些响马土匪呀，一看这苏烈不是靠武力可以解决的，不如啊我们给苏烈啊套套近乎，成哥们儿，哪怕分他点银子呢，以后让他对我们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于是这些贼头啊就偷偷的在暗地里给苏烈呀进银子送贿赂。苏烈开始不收啊，但时间长了，苏烈觉得我是一个捕快呀，我这每个月的薪俸才多少啊，我如果没有点灰色收入，我怎么对得起我自己？小小的官职，哎，当官啊是不可能往上升了，我呀实际点吧，我搂点钱得了。就这么着，苏烈暗地里跟着也土匪响马勾打连环呢。就这么着，苏烈在武强啊待了好多年呢。那这时天下大乱了，尤其是河北山东之地呀，这个地方反王林立，造反的起事的，那占山的为王的，那强盗草寇也多如牛毛啊。由于苏烈跟这些土匪勾搭连环，对他们的行径睁只眼闭只眼，所以逐渐的武强的治安呢也差了，也不像原来那样了，武强也涌入了大批的土匪呀。这是朝廷下命令给武强县令张的人，立令张的人，你一定把武强这一带呀给我治理好。已然有百姓向上反映了，说你们这一代土匪横行啊，你这做县令的怎么做的呀？限期三个月，务必将武强县这些匪患剿灭干净，不得有，否则的话小心你头上的乌纱帽。一听这个命令，张大人害怕了，马上召集了手下这些差役商量啊，现在咱们县哪个地方有匪患，哪个地方匪患的老大是谁，有多少人。分析完毕之后，张大人说了，从明天开始本县亲自带队围剿这些匪患，听到没有，我亲自带领本县的武装。这张大人呢说到做到，你别说呀，这县令张大人呢文武双全呢，胯下马掌中亮银枪，那也有两把刷子呀，不然的话杜叉怎么跟他关系好呢？人家也是以武会友。第二天，这张大人呢还真就披挂整齐，以戎装现世。哟，苏定方看傻了，我到这武强县几年了，从来不知道我们这位张大人他还有一件这么好的盔甲呀。就见这张大人呢头戴亮银盔，身披亮银甲，手中握着一杆烂银枪，这枪尖啊夹钢打造，也算是一个宝家伙吧，比一般的枪要锋利的多呀。张大人一看这苏定方盯着自己，张大人一乐呀，定方啊，你可能有所不知啊，我当年呢我也做过将军呢，做过牙将啊，后来呢弃武从文，这才当了县令啊，但是呢我这身功夫可没有扔啊，今天就同你一起去围剿这些匪患，是为张大人马首是瞻。你看这苏定方说得好，其实苏定方啊早有他的小九九了，他一看河北

北这一带完了，还帮着大隋朝呢。大隋朝现在大厦将倾啊，这武强啊，嘿，早已经在暗地被几家势力的分了。如果说现在这武强县令不去剿匪，我呢还能够披着官衣当几年，黑白二道通吃。可现在他要去剿匪，这未免就动了我的利益啊。但是跟着他去吧，可能折腾两日啊也就不折腾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于是苏定方啊就跟着张大人带着差役开始在武强县内剿匪。这一剿不要紧，苏定方一看，哈，这个张县令还真有两把刷子呀，啊，几天之内就剿灭了几小股势力呀。照这样发展下去，我那几个好朋友那些大股势力也有点危险呢。这苏定方啊暗中就像那几个给自己关系好的响马土匪通风报信儿啊。这些人呢一听说官府要剿自己，收到这苏定方的信儿赶紧跑啊。所以张大人呢对他们突击了几次，那都是他们前脚刚走，张大人后脚就突击过来了。哎，张大人心说，话这些匪人他们怎么知道我今天要突袭他们呢？啊，这是巧合呢，还是我这里有内奸了呢？这张大人呢就注上意了，有时啊就不把计划告诉手下之人，给手下之人呢也打突击，突然吩咐赶紧的都披挂整齐，随我到小新庄去那剿匪。到那里呀、啊，还真就把一股子土匪给剿了，抓过来。这张德仁秘密这么一审，有几个小贼呀、啊，挺行不过就秃噜了，就把这苏定方啊给卖出去了。你们这里头有我们内奸，苏定方啊跟我们老大多少年的关系了啊、哦，嘿嘿。张大人一听，难怪呀，闹了半天呢，苏定方，我这么器重你，你居然是吃里扒外，私通贼匪之人呢，你也是个小人呢。行啊，既然这样，我先把你这一个奸细除掉，但这么多年在一起，知道苏定方武艺不错呀，要想除掉他呀，我得找一个时机，得把这事儿啊给精心的准备好了，要么不动手，要动手就一下子把他给置于死地。就这么着，张大人呢暗中做准备了。单说这么一天，张大人带着众人呢又去追剿一小股土匪。这追来追去就剩下两人两匹马追赶一个土匪了。追到密林当中，苏定方突然在马上把这枪啊作为缩标了，肉扑一下子就把这个小土匪啊给钉死在马上了，扑通死尸栽倒在地。苏定方跟过去甩凳离鞍下了马，扑就把这枪啊给拽出来了。张大人这时候啊也来到近前探身形，就问他怎么样，死了吗？啊，死了。苏定方说死了，突然间一转身，大枪往后戳，噗一下子正好捅在这张大人哽嗓咽喉，张大人当时就毙了命了。苏定方冷笑数声，啊，嘿，你想杀我呀，你不知道你身边也有我的耳目啊，人家告诉我了。那对不起张公，甭说之前呢你对我有多好，为了我的利益你不得不死。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3: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人似冰封，笑问热怨何在。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
4: 石先生带同慕容景月、薛雀夫妇

0: 在一旁坐了，附近群豪纷纷避让，谁也不敢跟他三人挨近。霎时之间，他师徒三人身旁空荡荡的，清出了一大片地方。一名武官走了过去，离石先生五尺，便即站定，将争夺玉杯、以定门派高下的规矩说了。话一说完，立即退开，唯恐沾染到他身上的一丝毒气。石先生微笑道：“啊，尊驾贵姓？”那武官道：“必姓八。”石先生道：“唉，八老爷，你何必见我如此害怕？老夫的外号叫做毒手药王，虽会使毒，也会用药治病啊。八老爷脸上隐不清气，腹中似有蜈蚣蛰伏，若不速治，十天后只怕性命难保啊。”
1: 那武官大吃一惊，将信将疑道：“啊，肚子里怎会有蜈蚣？”
0: 石先生道：“八老爷最近可曾和人争吵？”北京城里做武官的，和人争吵乃家常便饭，那自然是有的。那姓八的武官惊道：“
1: 有啊，难道那狗贼向我下了毒手？”
0: 石先生从药囊中取出两粒青色药丸，说道：“哈，八老爷倘若信得过，不妨用酒吞服了这两粒药。”那武官给他说的心中发毛，更不多想，接过药丸丢在嘴里，拿起一碗酒咕咚咚地喝了下去，过不多时便觉肚痛，胸口烦恶欲呕，哇的一声吐了许多食物出来。石先生抢上三步，伸手在他胸口按摩，喝道：“吐干净了，别留下了毒。”那武官拼命呕吐，一低头，只见呕出的秽物之中有三条两寸长的虫子如如而动，红头黑身，啊，正是蜈蚣。那武官大叫：“
1: 三条蜈蚣！”
0: 一惊之下险些晕去，忙向石先生拜道，谢他救命之恩。廊下仆役上前清扫秽物，群豪无不叹服。胡匪不信人腹中会有蜈蚣，但亲眼目睹却不由得不信。程灵素在他耳边低声道：“
2: 别说三条小蜈蚣，我叫你肚里呕出三条青蛇出来也成。”
0: 胡匪道：“啊，怎么？”程灵素道：“
2: 给你服两粒呕吐药丸，我袖中早就暗藏毒虫。”
0: 胡匪低声道：“哦，是了，趁我呕吐大作，肚痛难当之际，将毒虫丢在秽物之中，有谁知道？”
3: 程灵素微微一笑道：“
2: 他抢过去给那武官按摩胸口，倘若没这一招，戏法就不灵。”
0: 胡匪低声道：“其实这人武功很了得，大可不必玩这种玄虚。”
3: 程灵素语声放得极低，说道：“
2: 大哥，这大厅之上我最惧怕此人，你千万得小心在意。”
3: 胡匪自跟他相识以来，见他事事胸有成竹，从未说过惧怕两字，此刻竟说得这般郑重，可见这石先生确实非同小可。又想此人冒了他先师之名出来招摇，败坏他先师名头，他终究不能袖手不理。
0: 只听得石先生笑道：“我虽收了几个弟子，可是向来不立什么门派，今日就跟各位前辈学学，也来开宗立派，侥幸捧得一只银礼杯回家，也好让弟子们风光风光。”
3: 缓步走将过去，

0: 大模大样的在田归农身旁太师椅中一坐，却哪里是得一只银礼杯为己足，显是要在八大门派中占一席之地。他这么一坐，凭了独守药王数十年来的名声，手弹铁菩提的功力，伤人于指固间的下毒手法，这只玉龙杯就算是拿定了，谁也不会动念去跟他挑战，可也没谁动念去跟他说话。一时之间，大厅静了一片。少林派的掌门方丈大智禅师呼道：“
1: 石先生，无尘和尚跟你怎么称呼？”
2: 石先生道：“哦，无尘，不知道，我不认得。”
0: 脸上丝毫不动声色。大智禅师双手合十，说道：“
1: 阿弥陀佛。”
2: 石先生道：“怎么？”
0: 大智禅师又宣了一声佛号：“
1: 阿弥陀佛。”
0: 石先生便不再问。自他师徒三人进了大厅，程灵素的目光从没离开过他三人。只见石先生慢慢转过头去，和田归农对望一眼，两人神色木然，目光中全无示意。程灵素心念一动，已然明白，哦，
3: 他两人早已相识，田归农知道我师父名字，知道无尘大师才是真正的独守药王，这位少林高僧却也知道。
0: 忽又想到，
3: 田归农用来毒下苗人凤的断肠草是这人给的。
0: 田归农宝刀锋利，石先生毒药厉害，坐稳了两张太师椅，八只玉龙杯之中只一只还没主人。群豪军想，是否能列入八大门派，全瞧这最后一只玉龙杯由谁抢得。真所谓人同此心，顷刻之间人从中跃出七八人来，一齐想去坐那张空椅，三言两语便分成四队斗了起来。少时败者退下，胜者或接续互斗，或和新来者应战。此来彼往的激斗良久，只听得门外更鼓打了四更，相斗的四人败下了两人，只剩下两个胜者互斗。这两人此时均以浑厚掌力比拼内力，久久相持不绝。比的是高深武功，外形看来却平淡无奇。福康安很不耐烦，接连打了几个呵欠，自言自语：“
1: 哎，敲得闷死人了。”
0: 这句话声音甚轻，但正在比拼内功的两人却都清清楚楚地听入耳中。两人脸色奇变，各自撤掌退后三步。一个道：“
4: 咱们又不是耍猴戏的，在这里卖弄花拳绣腿，叫官老爷们喝彩。”
5: 另一个道：“不错，回家抱娃娃去吧。”
0: 两人说着呵呵而笑，携手出了大厅。胡斐暗暗点头，这二人武功甚高，实践果然也高人一等，只可惜乱哄哄之中没听到他们的名字。转头问郭玉堂时，他也不识这两个乡下土老一般的人物。
6: 郭玉堂说道：“哎，他们上来之时，安提督问他们姓名门派，两人都是笑了笑没说呀。”
0: 胡斐心想，这两位高手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连姓名也没留下。他正低了头和郭玉堂悄声说话，程灵素忽然轻轻碰了碰他手肘。胡斐抬起头来，只听得一名武官唱名道：“
7: 这位是五虎门掌门人奉天南奉老爷。”
0: 但见奉天南手持镀金钢棍走上去，在空置的太师椅中一坐，说道：“
8: 哪一位前来指教？”
0: 胡斐大喜，心想：“嘿， 这厮的武功未达一流高手之境，居然也想来夺玉龙杯，先让他出一番丑，再来收拾他。只见奉天南接连打败两人，正自得意洋洋，一个手持单刀的人上去挑战，这人的武艺可就高了，只三招一过，胡斐心道，哼，这恶贼绝不是对手。果然奉天南吼叫连连，叠玉显招，那使单刀的似乎不为以身，只盼他知难而退，并不施展杀手，因此虽有几次可乘之机，却都使了缓招。但奉天南止不住倒退，并不认输，突然间横棍急扫，那使单刀的身形一矮，金棍从他头顶掠过，他正欲尝试进招，忽的叫声哎呦，就地一滚，跟着跃起，但落下时左足一个踉跄，站立不定，又摔倒在地，怒喝，你是暗器，不要脸。奉天南拄棍微笑说道，
8: 傅大帅又没规定不得使暗器，上得场来，兵刃拳脚独要暗器，悉听尊便。
0: 那使单刀的卷起裤脚，只见膝头下独鼻穴中赫然插着一枚两寸来长的银针，这独鼻穴正当膝头之下，俗名膝眼，两旁空陷，状似牛鼻，因以为名，乃大腿和小腿之交的要紧穴道，此穴中针，这条腿便不管用了。群豪都好生奇怪，适才两人斗得甚紧，奉天南绝无余暇发射暗器，又没见他抬臂扬手，这枚银针不知如何发出。那使单刀的拔下银针，恨恨退下，又有一个使鞭的上来，这人的铁鞭使得犹如暴风骤雨一般，二十余招之内，一招紧似一招，竟不让奉天南有丝毫喘息之机。他见奉天南棍法并不如何了得，那无影无踪的银针甚是难挡，因此上杀招不绝，绝不让他还手来发射暗器。哪知斗到接近三十招时，奉天南棍法渐乱，那使鞭的却又啊呦一声大叫，倒退开去，从自己小腹上拔出一枚银针，伤口血流如注，伤势竟是极重。听上群豪无不惊诧，似奉天南这等发射暗器，实生平从所未闻。若说是旁人暗中相助，众目睽睽之下总会有人发现，眼下这两场相斗都是奉天南势将不知之时，突然之间对手中了暗器，难道奉天南竟会行使邪法？心念一动，银针便会从天外飞到。偏有几个不服气的接连上去跟他相斗，一人全神贯注地防备银针，不提防给他金棍击中肩头，身负重伤，另外三人却也都为他无影银针所伤，一时大厅上群情耸动。胡斐和程灵素眼见奉天南接二连三以无影银针伤人，凝神观看，竟瞧不出丝毫破绽。胡斐本想当奉天南兴高采烈之时突然上前将他打死，一来为佛山镇上钟阿四全家报仇，二来好显扬化权门的名头，但瞧不透这银针暗器的来路，只有暂且袖手，倘若贸然上前争锋，一个措手不及，非但自取其辱，且有性命之忧。程灵素猜到他心意，缓缓摇了摇头说道，
3: 这只玉龙杯咱们不要了吧。
0: 胡斐向蔡威和姬晓峰道，
9: 这位凤老爷的武功还不怎样。只是姬晓峰点头道，
10: 是啊，他放射的银针可实在邪门，无声无息，无影无踪，竟没半点先兆，直至对方一声惨叫才知是中了他暗器。
0: 蔡威道，
9: 哼，除非是头戴钢盔，身穿铁甲，才能跟他斗上一斗。
0: 蔡威这句话不过是假

0: 仰笑，哪知厅上众武官之中，当真有人心怀不服，命人去取了上阵用的铁甲，全身披挂，手执开山大斧上前挑战。这武官名叫穆文察，官居总兵，当年随福康安远征青海，千骑斩将，立过不少汗马功劳，乃清军中的一员出名的满洲猛将。这时手执大斧走到厅中，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同僚袍泽齐声喝彩。福康安赐酒一杯，先行慰劳。两人一接上手，棍斧相交，当当之声震耳欲聋，两班沉重的长兵器攻守抵拒，卷起阵阵疾风，烛光也给吹得忽明忽暗。穆文察身穿铁甲，转动究属极不灵便，但仗着履历极大，开山巨斧舞将开来，威不可当。奉天南的纯钢粗棍上镀了黄金，使开来是一片金光，极具威势。周铁交、曾铁欧和王建英、王建杰四人站在福康安身前，手中各执兵刃，生怕巨斧或是金棍脱手甩出，伤及大帅。斗到二十余合，奉天南拦头一棍扫去，穆文察头一低，顺势挥斧去砍对方右腿，忽听得啪的一声轻响，旁观群豪窝的一下齐声呼叫，两人各自跃开几步，但见地下坠着一个红色绒球，正是从穆文察头盔上落下，绒球上插着一枚银针，闪闪发亮。哎呀，想是穆文察低头挥斧之时，奉天南发出无影银针，只因顾念他是福大帅爱将，不敢伤他身子，那绒球以牵丝系在头盔之上，须得射断牵丝，绒球方能落下。两人相距虽近，但仓促间竟能射得如此之准，不差毫厘，实是了不起的暗器功夫。穆文察一呆之下，已知对方手下容情，这一针倘若偏低数寸，从眉心间贯脑而入，这是焉有命在，纵然全身铁甲又有何用。他心悦诚服，双手抱拳说道：多成凤老师手下留情。奉天南恭恭敬敬地请了个安，说道：小人武艺跟穆大人相差甚远，这些发射暗器的微末功夫在疆场之上那可绝无用处，倘若咱俩骑马比试，小人早给大人一斧劈下马来了。穆总兵笑道：好说好说。
1: 福康安听奉天南说话得体，不敢迟疑，教其部署，心下甚喜，说道：
2: 哦，这位凤老师的玩意儿很不错。
0: 将手中的碧玉鼻烟壶递给周铁交，道：
2: 赏了他吧。
0: 奉天南忙上前谢赏，穆文察冠甲复斧，叮叮当当地退了下去，群豪纷纷议论。人丛中忽然站起人，朗声道：
3: 凤老师的暗器功夫果然了得，在下来领教领教。
0: 众人回头一看，只见他满脸麻皮，正是适才发射铁菩提而中毒的柯子荣。他手上涂了药膏后毒性已解，他兰州柯家以七般暗器开派，叫做柯氏七清门。那七种暗青子便是袖剑、飞黄石、铁菩提、铁吉利、飞刀、钢镖、桑门钉，号称剑、黄、菩、离、刀、镖、钉七绝。虽七种暗器都是常见之物，但他家传的发射手法与众不同，刀中加石，钉中加镖，而且数种暗器能在空中自行碰撞，射出时或正或邪，令人极难挡避。若在空旷之处相斗，还能窜开数丈，然后看准暗器了。

0: 来路，或加隔机，或行躲闪，但在这大厅之上，地位窄小，却极难对付了。奉天南将鼻烟壶正而重之地用手帕包好，放入怀中，显得对福康安尊敬之极，这才朗声说道：
1: 这位柯老师要跟在下比试暗器，大厅之上暗器飞至来去，倘若误伤了各位大人，可吃罪不起。
0: 周铁娇笑道：
1: 冯老师不必多虑，尽管施展便是，咱们做卫士的难道尽吃饭不管事吗？
0: 奉天南含笑抱拳说道：
1: 得罪得罪。
0: 胡斐心想，无怪这恶贼独霸一方，历久不败，他结交官府，确然手段高明。柯子荣除下长袍，露出全身黑色紧身衣靠，他这套衣裤甚是奇特，到处都是口袋和袋子，这里盛一袋钢镖，那里插三把飞刀，自头颈以至小腿没一处不装暗器，胸前固然有袋，背上也有许多小袋，衣袖裤脚上更全是暗器。福康安哈哈大笑说道：
1: 亏他想得出这套古怪装束，周身倒如刺猬一般呐。
0: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为理想中的爱情，他闯入了一个神秘女人的世界。
3: 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
2: 当婚姻难以维系，妻子的态度却令丈夫大惑不解。
3: 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
2: 丈夫又将如何面对奇怪的遗嘱、再婚妻子的秘密？
3: 一名年轻男子急匆匆地冲进北京市某小区，径直敲开了王大妈家的门。这一进门啊，他迫不及待地搜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一边搜，他的嘴里喊着：“王娟，你出来！你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咱俩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别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呀。”可惜他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这名男子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眼神中充满着愤怒和无辜。这男子和王大妈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和他口中的王娟又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而王娟又是为了什么避而不见呢？这名男子啊，名叫罗飞，他的老家在外地，在北京念完大学以后呢，他就留在了这儿工作。靠着勤奋和热情，很快他就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认识了王娟，当时他年仅30岁。虽然工作后也处过几次对象，可都没有让他找到那种心动的感觉。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这王娟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啊，都很优雅高贵，充满着女人味儿。聚会后，罗飞就时不时地给王娟发个短信、打个电话什么的，慢慢的他俩就熟了起来。而王娟的经历还是让罗飞有些意外。王娟看似不到30岁，可实际上呢已经36岁多了，比罗飞大了整整的6岁。而她出生在单亲家庭，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家，剩下了王娟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这王娟啊，硬是靠着勤工俭学念完了大学。工作后呢，又凭着出色的表现获得了领导的青睐，年仅35岁，就在国内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任执行总裁一职。可惜啊，就在她升任执行总裁后不久，丈夫就患上癌症去世了。她一直在遗憾，丈夫去世时都没能给她留下个孩子。了解了王娟的过去，这罗飞心里啊，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就更加心生敬佩。对罗飞来说，王娟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和其他的小姑娘比起来，既有着独特的魅力，又充满着神秘感。罗飞自然不自然地亲近王娟。每当工作中、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他都喜欢打电话给王娟，问一下她的意见。慢慢的，罗飞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王娟了。他觉得王娟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理想的伴侣，知性、漂亮，还善解人意。但是王娟在事业上的成就呢，也让罗飞有些望而却步。不过爱情的魔力最终还是战胜了内心的怯懦，罗飞勇敢地向王娟表白了对她的爱慕之情。
2: 王娟对她的第二次婚姻格外慎重，丈夫去世后，王娟也渴望有个家，有个孩子，她对罗飞也有好感，但想到自己是有过一次婚姻的人，并且比罗飞还大6岁，所以她一直不敢接受罗飞的爱。直到罗飞不离不弃地追求，并且想早点结婚生孩子，她才向罗飞敞开了心扉。
3: 为了表达对王娟的深厚爱意啊，罗非特意的在自己工作的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曾经这么相爱，结婚又没多久，怎么一转眼就闹得如此不可开交啊？难道真的是因为罗非太年轻没有定性，又或者是另有隐情？原来婚后啊，王娟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想要抓紧要个孩子，可罗非呢，当时正在竞聘酒店的副总，加班又多，应酬又多，就想把生孩子的事儿往后再拖个半年。王娟不乐意了，她时不时地对罗非说，结婚前你不是说很想要个咱俩的孩子吗？怎么一结婚就变卦了？你们男人都这样，一点也不为女人着想，早知道这样，这婚还不如不结的好。面对王娟的牢骚，罗非啊总是小心翼翼地哄着，可不论他怎么解释，王娟在心里认定了罗非不肯要宝宝是对他留了一手，没准啊就是为了将来分手方便。慢慢的，王娟一改往日里温柔大度的淑女形象，在家里变得厉害起来。她认准了女人不狠，男人变坏。这王娟在家里啊脾气是越来越大，而且呢罗非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招呼，一旦有些事儿不如她的意，她就会大发脾气。罗非心里就纳闷了，这个如此优雅的女人怎么婚后却变得如此的狭隘，如此的霸道呢？过了几个月啊，罗非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酒店的副总，原以为家庭矛盾会因此迎刃而解，可没想到对于罗非的升职，王娟不仅没有表示出欣喜，反而呢变得疑神疑鬼了起来。她觉得罗非所在的酒店啊不乏年轻漂亮的小女孩，而罗非现在又是副总了，要想出轨实在是太容易了。她经常检查罗非的短信电邮，还要求罗非要把 QQ 号码都提供给她，便于她随时关注动向。为了防止丈夫变心，这王娟可是没有少下功夫啊。她老是想方设法的和罗非身边的人套近乎，打听罗非的动向，而一旦得知了罗非和哪个女性朋友接触了稍微多点，她立马下达禁令，要罗非和那个女性朋友必须停止任何的往来。罗非酒店的同事都知道他的家里有一位贤妻，面对妻子的专横，罗非虽然苦恼，但是呢他也尽量的试着去理解。他觉得一定是王娟童年的时候残缺的家庭缺失的父爱，导致他对于家庭缺乏安全感，再加上呢有一次丧夫的经历，王娟呢就会更加的看重夫妻感情。所以呢面对妻子的严管，罗非虽然很难堪，但是他一直尽量的忍耐退让。不过时间一长啊，难免有口角，每次争吵这王娟都不依不饶，到了最后还得要罗非先赔礼道歉哄妻子开心。一次经过激烈的争吵啊，这罗非忍不住冒出了这么一句，说你要再这样咱俩就离婚。一提到离婚，王娟怕了，这她已经死过一次老公了，难不成这个老公还得离了？两个人反复的争吵，最后的结果呢却是王娟不肯离婚，可也老是改不掉身上的毛病，对丈夫呢依然疑心重重。罗非心里就想不通了，说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可她要是爱我的话，她为什么不能为这个家庭稍微做一点改变呢？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罗非的父母从农村老家来看望儿子儿媳，他们家的家庭矛盾彻底的激化了。这老人啊在北京待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呢，王娟依然摆出一副凡事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公婆呢不冷不热，言行举止之间啊都流露出来自己身为都市白领的清高和对乡下人的蔑视。就连罗非的父母走，他也没有去机场送行，老人只好伤心的离开了北京。送走了父母，罗非是实在忍不住了呀，是非离不可。但一说到离婚，王娟就不同意了，甚至使出了一哭二闹三耍泼的招数。罗非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曾经他心目中的女神，在真实的生活里居然会变得如此的歇斯底里。他也很后悔当初居然被这个女人斯文的外表给蒙蔽了。罗非提出来说，只要王娟肯离婚，那他什么样的条件都肯答应。 可王娟的态度依然强硬啊，说你离婚想都别想，你最好乖乖的跟我过一辈子。罗非哪里忍受得了王娟如此傲慢的态度，他只好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这王娟啊是干脆躲了起来，就连法院的传票他都不接。法官告诉罗非说，像离婚案件夫妻一方不到场的，法庭没法下达判决。这婚离不了好，日子又过不成，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罗非怒火中烧啊，顾不了许多，径直找到了王娟的母亲王大妈的家里。这就出现了故事一开头到处找王娟的那一幕。罗非的心里充满着疑惑，这样的婚姻维系下去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王娟死活不肯离婚，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呀？罗非反复地哀求王大妈，希望她能做做王娟的工作，趁早把婚离了得了。这王大妈也是过来人了，看着这两口子闹到不可开交，过不上好日子，又看看罗非痛苦的表情，王大妈实在忍不住了，把一个埋藏在她心里很久的秘密说了出来。
2: 原来王娟的前夫唐峰去世前留下了一笔财产和一份特别的遗嘱，王娟必须在3年以内再婚，并且要和再婚的丈夫维持婚姻关系满10年方能取得她的遗产。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前夫就把

0: 赠予给远房的亲戚。
1: 为了这样，王娟对她的婚姻格外的慎重。虽然她知道和罗非已经过不到一起了，可是呢，她还是死活不肯离婚。罗非的心里很奇怪，怎么会有丈夫留下这么奇怪的遗嘱来劝妻子再婚呢？从来都只听说过丈夫去世后不愿意妻子再婚的，还真没看到过哪个丈夫用这么特别的方式鼓励自己的妻子再嫁。难道唐风真的是害怕王娟因为和他深厚的感情而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吗？对这样，王大妈却始终支支吾吾的不肯说明白。在接下去的两个月的时间里，罗非除了正常上班以外的其他的时间全用来分析打听这个事儿了。他辗转的找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啊，还终于让他打听到了谁是唐风的遗嘱执行人。这个人呢，他一定能知道遗嘱背后的秘密。罗非啊，想方设法的找到了那位遗嘱执行人。这人一听说罗非是王娟现在的丈夫，就告诉他说他自己啊是王娟的前夫唐风生前最好的朋友。王娟的前夫唐风就是被王娟这个神经质的女人给郁闷死的。王娟和她的前夫唐风究竟有着一段怎样的经历呢？原来呀，唐风是一位考古学博士，他的父母也是搞古董的，在死后给他留下了6套房屋和一大笔基金，可谓家境殷实。再加上呢，唐风本人又是一位博士，所以呢，择偶的眼光是特别的高。直到40岁了，他还没有碰到自己的意中人。这王娟大学毕业以后啊，来到了拍卖公司工作，两个人就这样相识了。王娟的年轻漂亮和优雅的气质着实的打动了唐风，唐风对王娟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不久啊，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这婚后啊，王娟把她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并且呢，不断的得到了提拔重用，还当上了拍卖公司的执行总裁。但是在这个期间呢，这王娟的性格却慢慢的发生了变化。唐风原本以为婚后王娟会是一个温柔贤惠体贴的好妻子，会是他的贤内助，可没想到这王娟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大。王娟在家里啊，经常是把领导的派头也带了过来，她让唐风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指挥，家里有什么事儿，唐风都得向她汇报，而且所有的家庭琐事呢，都得唐风干，她不管。那就连过夫妻生活这样的事儿，也变成了王娟她控制丈夫听不听话的筹码。为此啊，唐风是苦不堪言。可是最让唐风接受不了的是，王娟这个人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一提到离婚啊，王娟就跑到亲友处去哭诉，搞得她自己好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儿。而亲友们呢，还纷纷地转过头来劝唐风要以和为贵。唐风经常向好友们抱怨他自己婚姻的不幸，还没几个人相信他说的话。这样过了7-8年，唐风突然查出来患上了晚期的胃癌。
0: 躺在病床上的唐风拒绝妻子的探视，他认为自己的病就是妻子王娟让他抑郁不开心造成的，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能白白的死，要留给妻子一个深刻的教训。
1: 客观来讲，癌症的诱因是很多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唐风的癌症就是王娟造成的，但是长期的抑郁也确实是造成了癌症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唐风看来呀，他之所以患上绝症，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和王娟生活的不幸福不开心所导致的。他满腹的委屈无处发泄啊，左思右想啊，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就这样离开人世。去世前他就留下了那份鼓励王娟再婚的遗嘱，并且呢委托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作为遗嘱执行人。说完这些啊，那位遗嘱执行人对着罗非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没想到你也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唐风临终前就说过，谁娶了他谁都得倒霉。突然罗非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唐风啊之所以立下这么一份遗嘱，他是算准了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够忍受得了王娟10年的折磨，这样王娟到最后也别想拿走他的一分钱。唐风这么做的

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想要王娟尽快的再次拥有幸福，其实啊，他就是为了发泄不满和报复。对于王娟的前夫唐峰，罗非的心里是既同情又埋怨，想想要不是因为这份该死的遗嘱，王娟怎么会一根筋的要跟我维持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呢？这罗非啊，没有学习过法律，但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他还是有的。他知道遗嘱中所涉及到的财产呢，是唐峰的父母在他们婚前遗留下来的，所以呢，这些财产属于唐峰的婚前个人财产，唐峰完全有权利自由地处分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虽然这份遗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罗非呢，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呢，去咨询了律师。乍一听到这份遗嘱的内容啊，就连律师也觉得匪夷所思啊，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古怪的人能够想出这么刁钻的主意，死了还要让别人来承受他自己曾经受过的苦。接下来律师针对罗非心中的疑惑一一的进行了解答。律师告诉罗非啊，说正常情况下，唐峰完全有权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处分他自己的财产，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遗嘱自由。遗嘱自由呢，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对其死后的个人和合法财产进行处分的自由权利。我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我国继承法并不禁止立遗嘱人对某项财产继承以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与否、受益人的行为或者某一事实为条件，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立遗嘱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呢？是不是说遗嘱可以随意的为继承设定任何条件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呢，遗嘱自由呢有其一定的弊端和缺陷，主要体现在立遗嘱人可能通过遗嘱剥夺某些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者呢通过遗嘱为继承人设立一些违反法律或者公序良俗的义务，所以需要从法律上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事实上，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要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遗嘱不得取消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主要是指呢，遗嘱不能随意地剥夺继承人当中需要赡养的老人，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那部分继承人呢，他们的必要的遗产份额。另外，遗嘱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丈夫立遗嘱，把他的财产全部遗留给了他的情妇，那么我们说，这样的遗嘱啊，因为违背了我们的道德准则和善良风俗，所以它是无效的。最后呢，遗嘱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例如立遗嘱以配偶不得再婚作为继承遗产的条件等等，就因为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而归于无效。听完这些啊，罗非有点失望，这唐峰的遗嘱好像不属于上述的任何情况，那这遗嘱岂不就是合法有效的？要是这样的话，王娟岂不是非要死撑着和我过够10年？要是不知道王娟的前一段婚姻状况倒也罢了，可现在明知道她的前夫是被她给郁闷死的，我还能跟她再过下去吗？这律师说，唐峰的遗嘱啊，貌似鼓励王娟再婚，但是呢，他的遗嘱在同时也限制了王娟选择不再婚或者是离婚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呢，这份遗嘱因为违反了法律而归于无效。我们说呢，婚姻自由原则呢，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干预。这婚姻自由啊，不仅仅包括结婚自由，还包括离婚自由。当夫妻感情破裂时，双方呢都有权提出离婚，而他人呢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限制婚姻当事人离婚的意愿。

0: 本案当中啊，由于唐峰在遗嘱中以财产的归属来限制王娟离婚的权利，这很明显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为遗嘱所附的条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这份遗嘱也就是无效的。
1: 听了律师的这番话，罗非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他发短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娟。
0: 这次王娟终于露面了，可是他告诉罗非说，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婚，真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前夫的遗嘱，也是因为他对罗非确实是有真感情，只是用错了方法。他已经失去过一次了，真的不想再失去一次。在躲起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一直不愿意相信在前一段婚姻里错的那个人是他自己。他一直认为女人只有牢牢地掌握了家庭的控制权，让丈夫言听计从，这个家庭才能稳定，才能和谐。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自己过分的控制欲望导致了他家庭的解体。王娟还表示说，不管他能不能取得前夫的遗产，他都希望能和罗非重新开始。接下来呀，这王娟就按照律师的建议向法庭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前夫唐峰的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取得唐峰的遗产。没过几个月，法院下达了判决，而王娟呢，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她前夫唐峰的遗产。
1: 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让王娟高兴起来，这份特别的遗嘱给她的教训让她终于醒悟了，夫妻之间的稳定和谐靠的是相互的包容、理解和关心，而不是凌驾于对方之上。她真诚地向罗非道歉，希望可以有机会重新经营他们的婚姻。
0: 庆幸的是，罗非接受了他的道歉，愿意再给彼此一段时间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作为律师，我们为王娟在关键的一刻能够反省和悔悟而感到欣慰。我们不知道经过了这些以后呢，王娟是否真的能和罗非一起重新开始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当中难免会有分歧，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是家庭中的主宰者，可是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违背对方的意愿，一定要通过专制控制的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家庭地位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为了更好服务旅客旅游出行，促进铁旅融合发展，2023年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客祭祀票产品，主要面向成年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较好的适应了旅客灵活出行、边走边游、快旅慢游的旅行需求。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

票价为成年旅客的五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九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需至少有一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时仍在儿童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计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与同行成年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因为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二是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的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中国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多多样化、便利化的服务。

0: 当前，暑期汛期、强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频发。为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近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全省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一线，开展暑期汛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扎实推进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检查组重点对桥梁结构、高边坡、三区两厂、施工驻地等关键区域开展隐患排查，细致核查路基边坡、桥隧涵洞、排水系统、安全防护设施等运行状况，逐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机械设备工况、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机制、应急值班及物资储备等落实情况，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检查期间，检查组将持续传导安全责任压力，督促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压实监管责任与岗位责任，要求各单位始终绷紧安全之弦，紧盯汛期、地质灾害、高温施工、车流量增长等风险点，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消耗全闭环管理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强化部门协同和预警信息传递，完善应急预案配齐配强抢险物资和应急队伍。下一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以本次督导检查为抓手，持续深化暑期汛期安全生产隐患整治工作，以务实过硬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出行和行业有序平稳发展。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

0: 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报道，嗨高铁成功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标志着这条黑龙江省内重要高铁通道正式进入了联调联试关键阶段，距离全线开通运营更进一步。作为完善东北高铁路网、赋能北疆振兴的重点交通工程，嗨高铁的动态试爆不仅是铁路工程建设的阶段性胜利，更被东北地区交通提质、文旅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的铁路动能。交通畅则百业兴，长期以来，黑龙江北部区域交通通行方式单一，时空距离偏长，城市之间互联互通效率不足，一定程度制约了人员往来、产业流通和文旅资源开发。传统陆路运输耗时长，效率低，难以适配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节奏。嗨高铁的建设推进，正是补齐区域交通短板、优化省内路网格局的关键举措，将彻底改写黑龙江北部多地无高铁历史。此次动车组测试列车开行，是高铁通车前的重要一环。测试阶段将对线路轨道、通信信号、供电系统、行车组织等设备设施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逐一排查运行隐患，优化运行参数，全力保障后续通车运营安全稳定。严苛的联调联试、科学的动态检测，彰显了铁路部门安全至上、精益求精的建设理念，为线路高质量开通、高水平运营筑牢安全根基。路网贯通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发展红利，嗨高铁全线通车后，将有效串联哈尔滨、伊春等沿线城市，大幅缩短城际时空距离，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一小时、两小时交通生活圈，通勤出行、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将更加便捷，既能便利沿线群众日常出行，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流转。与此同时，高铁通道的打通将有效激活北疆优质文旅资源，伊春坐拥丰富的森林生态、冰雪资源，是东北生态文旅的重要名片。依托高铁便捷交通优势，沉寂的生态资源将加速走出深山，走向大众，带动冰雪旅游、生态康养、乡村民宿等产业蓬勃发展，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搭建起快速通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天在办公室闲聊，同事小刘讲起为什么局长叫常委。一次局长到乡下检查工作，群众都叫他常委，他一惊，谦虚地说：
4: 怎么能这样称呼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委员，不是常委啦。
0: 一位群众干脆解释说：
5: 不用谦虚了，您名副其实啊，春天枇杷熟了，您带着篮子来了，夏天呢西瓜熟了，您带着篮子又来了，这秋天花生熟了，您还带着袋子来了，入冬这广柑熟了，哈，您带着车来了，您还谦虚啥呀？我们的常委。

0: 一对小伙伴刚刚去参观了航天博物馆，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两个正在聊天。Jenny 问约翰：“
1: 约翰，你说是火星人聪明呢，还是我们地球人聪明呢？”
0: 听了小珍妮的话，约翰愁眉苦脸地想了好一阵，然后非常有把握地回答道：“
2: 哦，珍妮，我想还是火星人更聪明一些吧。”“
1: 为什么呢，约翰？”“
2: 哦，珍妮，你想一想，从你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你见没见过一个火星人为了到地球上来玩几天，就会像我们一样花掉上亿美元？”
3: 要做工程师，先看看你自个儿的名字。工程师的朋友可要听一听了啊！说脚最多的工程师姓吴，人们都叫他吴工。说脸最黑的工程师姓包，都叫包工。脸最红的工程师姓关，叫关工。身份最卑微的工程师姓民，叫民工。啊，工程师不是什么工吗？张工、李工、王工啊。最暧昧的工程师姓老，叫老工。最违法的工程师姓童，叫童工。大概当不了老板的工姓袁，叫袁工。最应该到地摊上去摆摊算命的工程师姓周，叫周工。最雍容华贵的工程师姓黄，叫黄工。也很雍容华贵但已经是历史悠久的工程师姓顾，叫顾工。啊，最没男人味的工程师姓公，叫公公。最凶悍的工程师姓雷，叫雷公。最无厘头的工程师姓纪，叫纪公。

秘书科的小李整天总是涂脂抹粉，而对工作则极其马虎。一天，科长将他打的一份人事档案交还给他，指出上面有十几处错误，小李顿时

0: 直接脸就红了，难为情地说：“
1: 对不起啊。”
0: 科长讽刺地说：“
2: 不必道歉，我想这是一份只有上级可以过目的人事档案，一般人是不能看的，你大概是闭着眼睛打出来的。”

0: 从我们的地球到达月球大概需要72个小时，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听到老师的提问，一位同学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高兴地回答道：
2: 老师，我知道，您看看，月亮比我们这要高了很多，我们要想去月亮的话，一路上全都是上坡，当然会很慢了。

0: 后勤张师傅单位做桌子，按办事人员的要求做好后，请局长来验收。局长看是圆的，就说：“
1: 讲些实际嘛，还是方的好啊。”
0: 张师傅又遵照他的意见锯呀砍呀，把圆的改成方的。刚改完，又赶上部长来视察，偶尔见了方桌子，就说：“
2: 这还是圆的美观嘛，应适当讲究些。”
0: 张师傅又遵照旨意砍呀锯呀，又把方的改成了圆的。抬到办公室以后，用的人笑着说：“
2: 太感谢局长部长了，没他们怎么能用上这样高的小凳子呀？”

说有一只小乌龟看着蜗牛练长跑，说你干什么呢，慢吞吞的啊。蜗牛说我练长跑。乌龟鄙视的说上来吧，我带你。结果乌龟背上有一只小蚯蚓看着蜗牛说大哥坐稳，老快了。

0: 某人到邮局去取挂号信，信在那儿，可是邮局的办事员不肯给他。
1: 在没有任何有效证件的时候，我是不能给你的。
0: 这个人呢，执意要取。办事员把他领到科长室，讲明了原因之后，那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他自己的一张照片递给科长。我想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科长拿过照片，仔细端详了很久，终于说：
1: 不错，这确实是你。你把信拿走吧。

0: 前两天单位同事小丽逛街的时候路过一家时装店，她走进这家时装店看了两眼，哎，就相中了一件新衣服，没说二话就买下来了。一进家门可了不得了，她赶紧就捯饬自己这件新衣服，穿上之后就给家里头人展示。坐在电脑旁的儿子只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就冲他妈说道，
1: 好好看好看，妈好看的没治了。
0: 显然儿子是应付他呢，再说小孩子的话也不能信。不过当天小丽她老公表现还真不错，看见她穿上这件新衣服了，赶紧走到她跟前，是左看看右看看，然后退后两步再看看，最后终于又坐回了沙发，冲着小丽语重心长地说道，
1: 不错不错，说真的真不错，我觉着吧，就你这身材披个床单都好看。
2: 小张急冲冲地跑进厂长室，对王厂长说，
3: 我们车间噪音太大，请厂长。
2: 王厂长不等小张把话讲完就打断说，
4: 噪音是难免的，不然就不会有这个词了。我做报告时，会场上噪音不是也很大吗？

0: 这天，一个法国人开车带着自己的太太去德国旅行。当他们的车开到了法德边境的时候，一位德国海关人员走上前来，要查阅他们的护照。在看过了这位法国男士的护照之后，德国海关人员对这位男士说道：
1: 好吧，你的护照没问题，不过你刚才说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是你太太，你怎么能证明那位女士就是你太太呢？
0: 听到海关人员的话，这位法国男士看了看他太太，然后悄悄地对这位海关人员说道：
2: 嘿，伙计，你们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这一点我能理解，不过你有点过分了，你又怎么能证明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她不是我太太呢？

0: 王主任一进办公室就见职员在议论他，就把小李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
1: 告诉我，人们经常议论我吗？
2: 是的，很多人经常在议论你，都说羡慕你。
1: 真的？他们羡慕我什么？是我的职务、魅力，还是口才？
2: 都不是。

0: 前两天啊，小红的哥从外地带回来了几只大螃蟹，一回家就兴冲冲的给小红打了一电话，约小红啊晚上去他家吃螃蟹去。这小红天生爱吃海鲜，听说这消息啊，嘿，颠颠就去了。晚上6点多，小红带着自己的老公就走进了他哥的家门。他们俩一进门就看见厨房水盆里头又肥又大的螃蟹了，正扑腾着呢，个头还特别大，不过数量可不多，一共就4个。想想这螃蟹的美味，这小红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屁股就坐他们哥家沙发上了。跟着小红来了他老公啊，特老实，一句话也不说。不过这小红啊，进屋怎么也得客气客气，跟嫂子打过招呼之后啊，就看他这小侄女也从里屋出来了。可是这小侄女从里屋出来一看见小红跟他老公坐在外屋沙发上，哎，脸就立马掉下来了。这娇生惯养的孩子有的时候就爱吃独食，为什么不高兴啊？就是因为现在看见他们俩人了，知道晚上得在家里一块分螃蟹。这螃蟹只有4个，不过今儿晚上可是5个人呢。
1: 看见小侄女不高兴，这小红啊没往心里去，一把就把侄女抱在怀里了。可没等她说话，这小侄女先说上了：“
2: 姑姑，你为什么非得今天来我们家吃晚饭呢？”
1: 一听侄女这么问，小红啊就笑着说道：“因为你家有好吃的呀，一会儿咱们大家一块吃那大螃蟹啊。”听到小红的话，她小侄女回答道：“
2: 那我们家今天只有4只螃蟹能吃。咱们家可现在5个人了，不够分的，可怎么办呢？”
1: 小红一听这话明白了侄女为什么不高兴了，于是马上就哄哄她：“
3: 哎呦，没关系，姑姑待会儿少吃点，给你多吃点，成吗？”
0: 听到小红这么一说呀，她哥哥家这有点不太懂事儿的小侄女总算是和小红友好了一点。不过这一开饭事儿又来了，这小红啊天生就爱吃海鲜，3下5除2的就干掉半只螃蟹。这时候啊，坐在对面的他小侄女又不乐意了，他冲着他妈呀大声说道：“
2: 妈，您看看桌上螃蟹都快没了，我还没吃着什么呢，这可怎么办呢？”
1: 这小侄女啊一边说这话还一边气呼呼的瞪着小红。孩子这么不懂事儿，这当妈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于是小红她嫂子红着脸赶紧岔开话题：“
3: 行了行了行，小孩子不能多吃螃蟹，去去去，赶紧到那边去，不是幼儿园今儿教你唱歌了吗？给姑姑姑父表演个节目啊，跳个舞，边跳边唱。”
1: 听到妈妈的话，这孩子有点不太情愿了，但是他又怕他妈妈批评他，于是他就走到了客厅的中间，一边扭着屁股一边气呼呼地唱道：“
2: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

0: 冯科长喜欢草书，这天他在起草的文件上狂舞了一通，便叫打字员小张去打字。哪知打字员小张有许多字不认识啊，第二天就跑去问冯科长。冯科长左看右看，自己也认不出来，又不好承认，别说
1: 你不认识啊，怎么不早点来问呢？现在我正忙着呢，有时间研究一下再答复你吧。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

0: 云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小梅刚分到气象局，只见气象局啊，经常这样发布天气预报。
1: 明天是多雨天气，其可能性为8:3。
0: 小梅不解地问科长，这比例是怎么确定的？科长回答，
2: 我们这个局呀，有10名工作人员，如果呢进行投票表决，8人赞成是雨天，而3人反对的时候，就得出天气预报的可能性为8:3。
3: 一位诗人向一位贵妇人问道，
4: 哦，夫人，前两天我又出了本诗集，我记得我给您也寄去了一本，您收到了吗？
5: 哦，我收到了，先生，你写的真是好极了，我非常喜欢它，不过我忘记我把它放在哪儿了。
3: 正在诗人和这位贵妇人谈话的时候，这位贵妇人的小儿子突然从厨房跑了出来，他对着自己的妈妈大声喊道，
4: 哦，妈妈，您忘了我记得您昨天把那本新寄来的诗集放在厨房了，后来又把它垫桌子腿了。

0: 李主任坐到办公室无所事事，显得很无聊，就拿出扑克来玩游戏。忽然看见有人推门就进来了，连忙收起扑克，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闲着，便拿起桌上的电话筒大声说：
1: 同志啊，我现在太忙了，一点时间也没有啊，这点小事儿啊，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了，那再来找我。
0: 李主任放下电话问：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来人愣愣地说：
2: 我是电信局派来的修理工，据报告您这家电话已坏了好几天了，难道报告错了？

0: 在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问一位同学：
1: 嘿，小江，你站起来回答老师一个问题。
2: 好的，老师。
1: 你知道人的皮肤有什么作用吗？
2: 我知道，老师，人的皮肤作用可大了。如果没有皮肤的话，别人一看到你就会感到恶心。

0: 王主任把李秘书叫进办公室，对他说：“
1: 我要直言不讳地批评你，你不会介意吧？”
2: 能得到领导的指正，对我是更大的鞭策呀。
1: 我到任以后，有很多人向我反映，你过去在领导面前专门会讲好听的话，那可不好啊！啊，老实说，我最讨厌这种庸俗的作风。
2: 您的意见很中肯呢。那是因为那些领导他喜欢恭维呀，喜欢听好听的，我不得已啊才投其所好啊，哪有像您这样不爱吹不爱拍的好领导啊。
1: 嗯，是吗？
2: 当然了，我参加工作都20年了，当秘书也不是1年2年了，像您这样作风正派、工作能力强、领导艺术高明的领导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呀。
1: 哦，照你看来，我在各方面要比其他领导都强喽。
2: 那还用说吗？
1: 好好好，今天就谈这些吧。

0: 一对新婚夫妇蜜月旅行的时候，来到了郊外一个风景迷人的地方。中午，两个人去一家野味餐厅吃饭，新郎要了一盘蘑菇和一盘青菜。一开始，新郎并没有吃，直到两盘菜被新娘吃的只剩一半的时候，新娘突然很高兴地对新郎说：
1: 哦，亲爱的金兰耳朵，我真是太感动了，你竟然这么让着我。
2: 听了新娘的话，新郎站起来先是笑了笑，然后对他的新婚太太说道：
3: 哦，不，小宝贝儿，不是这么回事，我一开始并没有吃那些东西，只是因为我不敢确定那些蘑菇是不是有毒，不过照现在看来，我完全可以放心的吃了。
4: 说老兵小兵啊，大兵。

0: 兵在丛林探险，结果全被吃人部落抓下来，那么衰呢？可部落酋长说，
1: 我今天的心情非常 happy， 因为我打电子游戏又过了两关。

0: 七十板啊，凑合。七十板之后呢，坐垫被打烂了，然后就板板见血。打完了，老兵捂着票走了。大兵一看说：“不行，这么的吧，我的愿望就是给我十个床垫子，一二三，一百个打完了。”大兵起来拍个票说：“没事，没事。”然后张着臭嘴，对自个儿的模仿能力和再创造能力吹嘘一番，然后坐着一边看小兵的好戏。小兵慢慢趴下，悠哉悠哉地说：“
1: 来，食人部落的各位师傅，你们辛苦了，把大兵给我垫上。”
2: 小兵，你这是干啥了你啊？
3: 在大学生宿舍里，一位非常懒惰的同学把一大堆脏衣服泡在水房里长达一个月之久。楼长看到了这种情况后，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同学说道：“
4: 哦，汤姆同学，像你这样衣服泡久了它是会腐烂的。”
5: 报告楼长，我这么泡衣服绝对不会把它泡烂的。
4: 哦，为什么呢汤姆同学？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5: 是完全可能的楼长，因为我每天都换水。

0: 董事长办公室内的秘书莎莎有个极坏的习惯，总是将办公室的谈话内容讲给别人听。董事长极为恼火，便召见莎莎说：
1: 你只管尽心尽力地干好你的活啊，而对这里的一切谈话都要像聋子一样一句不听，不然的话我就解雇你。
0: 董事长一眼又看到了另一个秘书，心想这番话对他也有教育作用，于是转身问
1: 王林，刚才对莎莎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
2: 一个字也没听见，我保证。

0: 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为同学们讲述了破釜沉舟的故事，然后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各位同学们，现在谁能够再举出一个生活当中有关破釜沉舟的例子呢？
0: 听到老师的提问，一个学生迅速站了起来，响亮地回答道：
2: 报告老师，我这儿有个现成的例子。为了能在您的这节课上安心睡觉，我早上在来上学的路上破釜沉舟地把课本全都扔。

0: 春节就要到了，行政科李科长安排食堂做一批腊猪头发给职工。食堂管理员老崔把猪耳朵割下来切成丝儿，把猪脸上的肉切成片儿，决定把它们掺和到一块儿。谁知他刚要掺的时候，李科长正巧看见，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过来说：“
1: 哎，别掺了，别掺了，我只要耳朵，不要脸。
2: 科勒先生出去旅行，他买的是三等车厢的票，却坐在了二等车厢里。列车员仔细地看了看他的票之后，对他很不客气地说道：“
3: 嘿，我说这位先生，您知道吗？这里是二等车厢。”
2: 听了列车员的话，科勒先生很有礼貌地回过头，慢条斯理地对列车员说道：“
4: 哦，列车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已经注意到了，这里确实是二等车厢。不过这没什么，我看这里也挺干净的。”

0: 某厂购进一批空调，在安装中发现备件的实物与清单不符，于是厂长要秘书写信寄往厂家询问原因。
1: 哎呀，这信呢已经寄出去五六天了吧？啊，怎么还不见回音呢？
2: 也是，咱单位的采购员也不知道忙啥呢，邮票总买不回来。
1: 什么？这信还没寄出去？
2: 就等邮票嘛。
1: 哎呀，那你不会自己去买一张吗？
2: 我去了几家邮局了，邮员都说一张8毛钱的邮票不好开发票的。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还可以无限。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2: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3: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2: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3: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4: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5: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2: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3: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3: 哦，知道了。
4: 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2: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4: 哦。
5: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家人在吃饭，儿子十分感慨地说：“
2: 哎，先进与落后啊，在餐具上就能体现出来。看着没有，外国人用的是金属刀叉，我们用的都是筷子，还竹的。”
3: 你是不是嫌轻了点儿？
1: 母亲从火盆上抄起火钳子塞到儿子手中，
4: 给你用这个吃，还是金属的呢。

0: 一位过路人问亨利，
1: 请问百货公司在哪里呀？
2: 你看啊，过了前面那座桥，再向右走。
1: 桥很长吗？
2: 20米。
0: 过路人谢过亨利后，快步向桥走去。突然，他听到有人从后面追上来，并且喊道：
3: 站住！站住！
4: 我刚才想起来了，大桥长40米，如果你照我告诉你的那样走，走到20米处向右转，你就会掉到河里的。

0: 商人拉住医院院长问：“
1: 我女儿早上吞进了一枚钻石戒指，现在呀，正由汤姆医生开刀取出，不知道这位医生啊，可靠不可靠？”“
2: 不必担心你的女儿，汤姆医生医术是最好的。”“
1: 哎呦，您别误会
2: 啊，
1: 我担心的是那个钻戒呀，它能不能丢啊？”

0: 一群爱开玩笑的人经常在同一家餐馆里吃饭，总是开服务员的玩笑。他们有时呢把水倒进花盆里，并说服务员没给他们送水来，有的时候呢就把餐巾呢藏起来，等等等等。每天他们都想出新的花样，可是服务员从不抱怨。有一天他们吃完饭，给服务员一份可观的小费，说：
1: 你是个好小伙子，我们多少次开你的玩笑，可你从不抱怨我们，因此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这样做了。
0: 谢谢。那个，从今天起，哎，说来也惭愧，我再也不往你们的咖啡里掺鞋油了。

一个犯人难熬漫漫刑期，便偷挖地道越狱。第一次挖得太短，出了洞口才发现还在狱墙之内，于是被法官加判5年刑期。第二次挖得还是不够长，一出洞口刚好在哨兵的岗位前，又被逮个正着，这次又被加判5年。眼见刑期一次次加长，犯人铁了心要越狱成功，便又夜夜挖地道，足足挖了半年，觉得这回够长了吧。哪知爬出洞口却是法院的宣判庭，庭上正在宣判，法官正是前两次判他越狱罪加刑的那位法官。

0: 有个人被狗咬了一口，疼得哇哇直叫啊。大家连忙叫来救护车给包扎，注射狂犬疫苗。他看着鲜血从纱布里边渗出来，哎，突然开心的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咬得这样你还开心呢？
0: 是吧？我开心呢，医生，幸亏我没穿袜子
1: 啊，
0: 否则啊，不被咬坏了啊，就等于我买了一双新袜子。

0: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奶奶千叮咛万嘱咐说：“
1: 好孙子，今天呐，客人来喝酒的时候啊，你就啊，张个嘴唇儿，做个样子啊。”“
2: 那我就喝1/2杯吧。”“嘿嘿。”“
1: 不行，太多。”“
2: 那我喝4/8杯吧。”“
1: 嘿嘿嘿，这才是乖宝贝儿。”

0: 一天，一群小鸟在说话，突然来了一只麻雀。
1: 你是什么鸟？
2: 哦，我是老鹰。
1: 老鹰哪有你这样的？
2: 我是老鹰中抽大麻的。
0: 一会儿又来了一只乌鸦。
1: 哦，你是什么鸟啊？
3: 啊，我嘛，我是丹顶鹤。
1: 啊，丹顶鹤？
3: 啊，我是丹顶鹤中烧锅炉的。
0: 一会儿又来了一只鹦鹉，他说他是喜鹊。别的鸟说，喜鹊哪有你这样的？
1: 真的，我是喜鹊中的三陪小姐。

0: 年根底下，婆婆和媳妇儿蒸了一锅窝头，他们都馋得直流口水。婆婆趁媳妇儿不在，忙用筷子插了一个，躲到厕所里去吃。媳妇儿呢，趁婆婆没在跟前儿，一下子用筷子插了两个，也躲到厕所来吃。俩人在厕所里碰面了，婆婆见媳妇儿也偷嘴吃，张嘴就骂：“
1: 啊，馋老婆敢偷嘴吃！”
0: 媳妇儿眼珠一转，答道：“
2: 娘，我是怕你呀、一个不够吃，我就再给你送俩来。”

0: 老苍蝇和小苍蝇到外边去玩。
1: 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白云。
0: 小苍蝇指着蓝天问：
1: 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蓝天啊。
0: 小苍蝇又指着鲜花问：这是什么？
2: 孩子，这是鲜花。
1: 妈妈，既然世界这么美好，那为什么我们总吃屎啊？
2: 傻孩子，吃饭的时候别说脏话。

0: 一位千金小姐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由于家道衰落，嫁给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一天，丈夫买来一块豆腐，叫她做菜。她把豆腐放在锅里煮了一下，就让丈夫下饭。丈夫尝了一口，皱起眉头说：“
1: 是说的这么的，为什么不放盐？”
0: 第二天，丈夫买了一条咸鱼，叫她蒸一蒸。千金记得上次豆腐里不放盐挨了骂，就在咸鱼上面放了一把盐。吃中午饭的时候，丈夫用筷子夹了一块，咸得要命啊，只好暗暗叫苦。过了几天，家里要来客人了，丈夫吩咐千金说：“
1: 今天小菜要烧好吃一点啊，在客人面前千万给我做做人。”
0: 千金回答：“
2: 啊，晓得晓得。”
0: 中午客人来了，丈夫揭开锅盖一看，见一个米粉做成的小人蒸在锅里，其他什么也没有。丈夫叫道：“
1: 哎，你的耳朵呢？”
0: 千金连连说：“
2: 耳朵，耳朵我是做好的，大概粘在笼屉架上了。”

0: 阿拉尔罕买了十头驴。当他骑在驴上数数的时候，发现只有九头。而当他下来步行的时候，所数的驴子正好是十头。
1: 骑上去数是九头，跳下来数是十头。
0: 反反复复十来次，阿拉尔罕总结道：
1: 还是步行好。

0: 一个客人非常馋，每次参加宴席就猛吃猛喝。一次与他人共席，非说曾与人见过面。那人说，
1: 哎呀，从来没有见过面啦，这位朋友你认错啦。
0: 上菜以后啊，这客人低头猛吃，筷子不停。那人大悟，
1: 哦，是了，见倒是见过一次，是因为你上一次只顾吃菜，到散席的时候都不抬头，所以啊，哎，认不得尊容啊，不要见怪啊。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0: 952-40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2: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奔跑向远方》。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五月初二。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3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4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或者是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最近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连续的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3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

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0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1度。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您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从黑龙江的都市之巅到密林深处，从火山口到界江之畔，一座座观景台如同天赐的画框，将大美龙江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感受龙江的磅礴气韵。
1: 生命的歌唱当中碧波声，
0: 哈尔滨龙塔。哈尔滨龙塔336米的钢铁身躯傲然矗立于城市中心，不仅是世界名塔，更是滨城标志性地标。乘电梯扶摇之上，190米室外观光平台豁然开朗，整座城市化作一幅铺展的立体画卷。挑战181米的空中漫步全透明玻璃环，每一步都如同凌空行走。夜幕降临，一部186米空中旋转餐厅，在流转的盛宴中，冰城华灯渐次点亮，恍若置身于旋转的八音盒，360度无死角饱览璀璨星河，尽享冰城之巅的极致浪漫。

牡丹江火山口森林公园。深入牡丹江镜泊湖腹地，火山口森林将地质奇观与原始生态完美融合。登顶齐天亭，松涛如海，林浪翻涌，见三号火山口的壮美轮廓赫然眼前。陡峭的岩壁镌刻着远古爆发的痕迹，底部却已被葱郁的森林温柔覆盖。沿着石阶下行至四号火山口底部，仿佛踏入了地下森林的秘境。古木残天蔽日，脚下是凝固的熔岩，夏日的密林低语萦绕耳畔，独特的天然冰箱效应让阶梯间温度层层递降，一阶一清凉，在火山口深处感受着大地的沉静力量与生命的蓬勃。

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湿地公园，在三江平原的东端明珠，三江口湿地公园一座形似鸟蛋的五层观景台拔地而起，登临其上，极目远眺，无垠的芦苇荡随风摇曳，如金色海洋泛起波涛。东方白鹳、白鹭、鸳鸯等真情优雅掠过波光粼粼的江面，宛如跃动的音符。当夕阳西下，晚霞与广袤的湿地交融，天地间幻化出令人屏息的云端仙境。沿着蜿蜒的木栈道深入湿地，独特的塔头墩子景观近在咫尺，带着孩子在此处与自然对话，这是绝佳的生态课堂。

伊春金祖峰。对于向往仪式感的旅人，攀登伊春金祖峰迎接黎明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挑战。山势巍峨险峻，怪石嶙峋，如天人屏障。当破晓时分奋力登顶，立于观景台之巅，脚下云海翻腾似无限棉絮，远方山峦被初升的朝阳勾勒出耀眼的金边，相机定格云蒸霞蔚的瞬间，山岭间清冷的空气带着松香，沐浴在温暖的日出光芒中，心灵被自然之力紧紧治愈。

黑龙江大桥。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雄伟的现代化公路大桥横跨两岸，中方桥头21.5米高的观光塔卓然而立，灯塔四望，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界江两岸风光如长卷舒展。文化海祥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赏大桥横卧雄姿。每当夜幕降临，黑河黑龙江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日雄姿判若两境，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打卡。

在中国最北的湿地，九曲十八湾国家湿地公园，半山腰伫立着高达24.8米的腾龙阁。这座仿古钢建筑雄浑大气，又透着森林深处秘境的神秘。层峦叠嶂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宛如泼墨的山水。俯瞰脚下，额木尔河如同一条矫健的蛟龙，在广袤的湿地之间千回百转，形成了叹为观止的九曲十八弯。河流、灌丛、沼泽相依相偎，铺展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北国湿地长卷。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去邂逅龙江的壮阔山河，一起去登高。朋友们，唯有立于高处，方知黑龙江气吞山河的壮阔。你准备好在云端之上解锁一个从未见过的黑龙江了吗？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兴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行有幸安》。伊春的风景自带滤镜，从临海日出到湖畔星空，从奇峰怪石到田园风光，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一起去打卡出片。

风景线的摄影采风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用摄像头来记录动人的景色。猫懒沟瀑布水雾缭绕，晴日呈现彩虹，黑龙潭山林倒影清晰如画，在栈道的沿线上苔藓覆石，溪水潺潺，这里是风光摄影与人像旅拍的绝佳之地。搭乘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尽享借江与林海交融的壮阔画卷。

金山鹿苑的散养梅花鹿在森林湿地间悠然漫步，灵动的身影为画面增添着无限生机。丰岩山寨的仙女湖日出、原生态白桦林与天空之境，打造着森系仙境的主题打卡点。兴安湖水库澄澈清明，成为了小兴安岭星空观星的基地。白天赏湖，夜间观星，体验着双重美好。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作为知名的影视取景之地，复古街景充满了年代感，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的人文大片。兴清国家湿地公园举办了鸟类摄影大赛，设置了现场拍摄打卡点，展示了鹤鸣九天、翱翔林海的生态盛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顶47米的兴安塔，俯瞰林海盛景，沉浸式的捕捉伊春小城的秀丽全貌。坐上中国顶级高品质的旅游列车林都号、伊春号，在黑龙江广袤的土地上穿行，沿途拍摄专属的高定大片。朋友们，风光无限，美丽加倍。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借江游船伊春号、金山鹿苑、丰岩山寨、兴安湖水库、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号旅游列车、林都号旅游列车。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来伊春吧，在伊春记录动人的风景，留下珍贵的回忆。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

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们就奔赴鸡西的新凯湖，大小新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

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进行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穿连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京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丞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丞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朋友们，如今的出行观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旅行是看世界，旅居是住进世界。曾经我们出行偏爱紧凑打卡，赶路拍照，短短的两三天走遍数个景点，拖着疲惫的身躯返程，除了一堆照片，内心依旧空虚。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放下匆忙脚步，用旅居代替旅行，不设紧迫的行程，不定返程日期，择一座心仪小城暂住几日，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在烟火里慢慢感受生活。这股松弛的出行方式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出行新风尚，不是不出去玩了，而是换了一种玩法，不再赶路，而是停留，不再打卡，而是生活。

旅居是慢下来的深度生活，旅行像恋爱，热烈但短暂，旅居像婚姻，平淡却长久。传统的旅行是把行程排满，一天跑三四个景点，拍照发朋友圈，然后赶往下一个城市，回来累得半死，除了照片什么都没留下。而说到了旅居则不一样，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少则一周，多则几个月，你不用赶景点，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你会知道楼下的早餐店几点开门，知道菜市场哪家水果最甜，知道傍晚哪个角落能看到最美的日落。你不再是个游客，你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临时居民。你不是来看风景的，你是来生活的。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爱上了旅居呢？有的朋友说，它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城市里待久了，总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上班挤地铁，下班刷手机，周末睡懒觉，日复一日，人越来越麻木，想去放松，但三天两夜的旅行回来反而更累。旅居则给了你一个换一种活法的机会。当你住在大理，推开窗就是藏山，下楼就是菜市场，邻居是画画的、写歌的、种花的，你会发现原来人生不用按社会规定的剧本走。有了人辞了城里的工作，在院子里种菜，有人带着电脑来洱海编写代码，还有退休的阿姨租个小公寓每天打太极。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辞职旅居，但你哪怕只待半个月，也会发现那些在城市里觉得天大的事儿，换个角度看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性价比更高，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很多人觉得旅居很贵，是有钱人的专属，实际上比住大城市还省钱。大理长租一个月带独立阳台的房间1500到2000，自己买菜做饭一天30-40，腾冲更便宜，民宿月租800到1200，菜市场的水果几块钱一袋。北海的海景房淡季的时候月租1000出头，下楼走几分钟就是沙滩，一个月的吃住全包5000-6000块钱就够了。你在大城市一个月的房租够在旅居城市里住3个月，你加班加点赚的辛苦费够在喜欢的地方躺平小半年。年轻人算明白了这笔账，与其在出租屋里焦虑，不如去有风的地方，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日子。可能有人会说，旅居不就是在逃避现实吗？回来还不是一样要面对？嗯，我不否认，旅居治不了房贷，治不了工作压力，也治不了生活的鸡毛蒜皮，但它能给你一段喘息的间隙，让你有机会跳出原来的生活，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旅居不是逃避，是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当你坐在洱海边看日落，会想我每天

年焦虑的那些 KPI 真的那么重要吗？当你在跟院子里种花的阿姨聊天，会想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清楚了，回去之后才能够做出改变。哪怕只是换一种心态去上班，生活也不会再那么拧巴。朋友们，旅居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说走就走，旅居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工作要可移动。如果你做的是线上工作，比如说自媒体、设计、编程、翻译、电商，那恭喜你，天然适合旅居。如果你需要坐班，可以尝试着利用年假加调休，先体验一周。第二，就是心态要放得下。旅居不是度假，你会遇到各种麻烦，网络卡顿、蚊虫叮咬、语言不通、孤独感，别想着完美假期，就当是换个地方过日子。那么第三点，就是钱包又兜得住，出发前至少准备3个月的生活费，确保没有收入也能活，别把所有的钱花光，花光留条后路。行动要迈得开，别等了，等升职，等攒够钱，等孩子再大一点，永远有等不完的理由。先迈出第一步，哪怕只是一个周末的短居。旅居不是去最好的地方，而是去最适合你的地方。它不需要满大街的网红打卡点，不需要刺激的游乐项目，它需要的是生活便利，风景养眼，节奏舒缓，成本友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几个适合旅居的地方，首先就是云南的大理。云南的大理，这是国内旅居的天花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社区成熟。你可以在柴村码头附近租一间小院，早上跑步，下午去古城咖啡馆办公，晚上和五湖四海的朋友喝酒聊天。福建的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物价低，美食多，文化厚。你可以住在西街附近，走街串巷的吃小吃，去开元寺发呆，去海边看日落。如果是说冬天的话，你可以选择避寒的圣地，那就是广西的北海。这里有涠洲岛，有银滩，有老街，租房便宜，海鲜丰富，特别适合想过暖冬的你。还有离我们比较近的呢，就是山东的威海，这是北方的海滨城市，它干净安静，而且宜居，夏天不热，冬天有雪，沿着淮海路骑行，能治愈所有的不开心。朋友们，以上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可能不是热搜的第一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适合生活。不是只有大理、三亚才能旅居，只要你喜欢，哪里都可以。朋友，择一城暂住，享几日清闲，在他乡的烟火里治愈自己，在缓慢的时光里找寻自我，去住下来，去慢慢过，去把日子还给自己。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金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馆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00到17:00，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林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浸染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到4级转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层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

0: 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日益成熟，部分商家为降低用人成本，纷纷推动电话客服、在线文字客服智能化，但不少所谓的智能客服实用时却往往答非所问，不解人意，有些呢还甚至成了商家为回避消费者直接维权投诉而设下的障碍。物流退换货、机票改退签、手机改套餐等消费场景当中，名为智能客服，实则伪智能、不智能的情况让很多消费者烦心。有些智能客服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商业健康险扣除项目的时候，需要填写所购商业保险识别码，于是呢，他在线咨询已投保的某大型保险公司，智能客服给出指引回答后，他按指引逐步的操作，却始终无法查询到识别码的信息。无奈之下，他设法联系该企业的人工客服，始终联系不上。等待半个小时无果后，又与人工的智能这个客服联系沟通失败，最终呢只好选择放弃申报，自担损失。有些智能客服事实上呢已经成为商家为回避妨碍消费者维权设置的障碍。王女士向记者展示了她与某电商智能客服之间的答非所问的对话页面。她说，线上智能客服根本不理解我的问题，没有办法沟通。 APP 上显示她网购的商品多日前已经开始派送，但却至今没有送到。她联系商家的时候，无论打电话还是线上，都只能接入智能客服。电话智能客服也是一样，不管怎么操作或者是表达，对方就回复您的快件还在正常流转，然后挂断电话。他想联系人工客服投诉，却完全找不到投诉的渠道入口。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当中明确要求，线上服务更加突出人性化，充分考虑老年人习惯，便利老年人使用，但在通信运营一类老年人经常接触的消费场景中，部分智能客服的适老化水平还远远不够。65岁的张先生说，以前呢都是通过打人工客服热线办理手机业务，很方便，但是呢这几年总是一接起来就是人工客服他的智能客服接电话，每次说半天办不成事，只能呢费事儿的跑到营业厅。多位受访的老年人表示说，智能客服的服务效果不理想，用不好。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智能客服不智能是近年来我国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之一。中消协也表示说，智能客服是技术进步的产物，经营者在利用技术手段减少重复性劳动，提高服务普及度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消费者的有效沟通，切实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消费者享有知情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提供售后服务呢，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经营者应当提供便利的沟通方式，方便消费者与其沟通，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意见， 不能售前人工，售后智能，甚至呢以智能客服为幌子，有意的制造沟通障碍，阻隔消费者与经营者的联系，拒不承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业内人士指出，主要原因呢是企业过度的追求削减成本，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方式不规范，行业呢缺乏相关的技术与服务标准等等。用于网购平台的这个文字智能客服，最基础的训练模型费用是8000元左右，里面包含有50000次的调用，也就是可以进行50000次的回答。根据店铺的访问咨询量的不同，使用的时长也不同，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能用3个多月，用完之后还可以续购。深圳的一家智能客服供应商的消费人员告诉记者，相较于人工客服5000元至8000元左右的月薪支出，这种低阶的基础版智能客服成本明显更低。网上的一些智能客服的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啊，属于伪智能，技术水平低下，语义的理解能力不足，达不到客服工作的要求。要实现更高性能的语义理解，依赖于更加充分的智能训练，但这将直接提升相关的产品费用，不符合一些商家大幅度压缩成本的愿望。某智能客服提供的人工智能供应商工作人员透露说，当前啊，智能客服的技术水平和应用千差万别，行业内缺少针对语义识别准确率、转接人工客服流程等技术和服务内容的统一标准。行业协会、监管部门、企业、消费者以及专家等多方受访者都认为，各市场主体应该形成合力，设置科学的技术服务标准，强化市场竞争替代措施，守住监管底线，引导客服工作回归以人为本的宗旨，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进一步改善消费市场环境。对于制定智能客服技术与服务标准，建议是这样的：一是立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将其中提及的人工标准规则、科技伦理审查等内容融入智能客服行业的标准之中；二是立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结合应用行业领域的监管办法，细化智能客服的相关技术标准内容。应当进一步提升产学研协同效能，提高人工智能的产品性能，降低相关产品的训练应用成本，比如说引入最新的语言大模型技术等等，在有效提升消费者体验的同时呢，尽量的降低企业成本负担。智能客服服务对象中老年人为主，那么相关的商家也应该按照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积极的配合主管部门落实智能客服的功能适老化指标，确保各消费场景下老年人沟通需求得到满足，并保障老年人便捷的接入人工服务的权利。对于企业为回避面对消费者维权而故意设置的人工智能投诉门槛，监管部门应该依法处理，引导市场环境进一步改善，为提振消费打下良好的基础。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 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伊春市交管支队联合开办的交警在线节目。端午假期呢，是人们享受踏青的好时光，也是出行游玩的高峰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的黄叶南警官，就端午节期间我市的交通状况以及出行的注意事项为大家做讲解。你好，黄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黄警官，这个端午节呢假期将至，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端午假期我市的整体的交通形势如何。
2: 好的，端午假期里，市民探亲访友、近身踏青、自驾出游的出行需求大幅增加，全市旅游热度走高，再加上眼下正值夏收夏种的农忙时段，各类交通安全风险相互叠加，我们结合近五年交通事故数据，综合天气、路况以及辖区实际特点，对2026年端午假期道路交通形势做了全面研判。首先，本次端午假期共计3天，市民出游踏青车流集中，全市路网通行压力明显增大。预计19日夜间到21日上午，临江临水路段各大景区周边人车聚集，容易出现拥堵、缓行等情况。进出城道路、高速公路、国省道以及景区沿线车流量都会迎来大幅增加。其次，今年夏季气温波动较大，假期期间降雨频繁，路面湿滑会降低通行安全性，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事故风险显著上升。根据气象预报，19日至20日全市有小雨到中雨，昼夜温差大，雨后部分路段还会出现团雾，而这两天恰好是假期出行高峰，复杂天气让道路通行风险进一步加剧。除此之外，假期亲友聚会增多，饮酒出行现象普遍，城区主次干道凌晨夜间时段酒驾、醉驾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同时，辖区高铁、高速等重点工程全力施工，货运车辆出行量上涨，超限、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隐患也随之增多。在此叮嘱听众朋友们，喝酒不开车，开车勿喝酒。
1: 那么黄警官，在端午假期哈，哪些时段、哪些路段容易出现车流高峰呢？
2: 时段上呢，假期第一天凌晨4点至上午8点半是出城出行高峰，假期最后一天下午3点至6点则迎来集中返程高峰。路段方面，各大公园、沿河步道等踏青点位车流人流最集中，中心城区里北山公园所在的山河大街与冰原路交口、南山公园所在的青山大街与兴安路交口最容易出现拥堵。各区县也有许多易堵点，如金林区南河河岸大堤、铁力市西河公园及桃山片区等，会因出行人流扎堆引发拥堵。伊美区南山公园、大青山县东山公园主要是短时间车流集中，造成通行缓慢，而枫林区新青橡胶坝、红星镇汤旺河大桥以及汤旺河区汤旺河畔整体通行状况平稳，没有明显易拥堵路段。总的来说，假期交通压力主要来自3方面：停车位紧张、行人横穿马路，以及短时间内车流高度集中。
1: 那么端午节期间哈，我们伊春交管支队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进一步打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呢？
2: 那么为扎实做好今年端午节交通安保工作，我们应急安保大队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一方面主动加强与气象、文旅等部门沟通协作，实时掌握天气状况、景区客流、出行路线等信息，为警力科学调配打好基础；另一方面依托交通监控、智能设备与大数据分析，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的车流开展实时研判，提前预判拥堵风险，量身制定疏导方案。指挥调度上，我们搭建了扁平化一体化指挥体系，保障信息传递高效，指令执行到位。一旦出现拥堵或突发情况，可第一时间调配周边警力到场处置，同时借助交通广播、道路电子屏等平台及时推送路况信息，引导大家错峰择路出行。
1: 黄警官，节目的最后哈，我们想请您呢为端午假期准备出行的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送上一些安全提示好吗？
2: 好的，我们在自驾出行前记得检查车况，建议错峰出行，避开早间车流高峰，出行前多留意导航和交警官方平台的路况提示，合理规划路线。如遇拥堵，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不急刹，不随意变道。车辆故障或发生事故时，及时报警，并做好个人安全防护，人员撤离至路边安全地带，景区内按位规范停车，不乱停乱放。同时请大家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出行，远离黑车。在这里也祝广大市民端午安康，出行平安。
1: 好的，也感谢黄警官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有关端午节假期出行的相关内容。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黄警官，我们再见。
2: 再见。
3: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4: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5: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6: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7: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

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

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日在北京召开。日前，中央组织部从待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拨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数达国际先进水平。近日，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进被抓获并遣返回国。今天，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南沿海、广西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津医保 APP 上线智能就诊卡片功能，卡片内容会根据用户就医流程实时更新，无论身处哪个环节，点击就诊卡片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让就医少跑腿。26日起，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开通。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4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着力推进好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在新源小区、新立小区、新发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董文琴查看工程进展，了解施工组织、配套设施规划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事关民生福祉，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城市经验，聚焦群众所需所盼，以城市更新的理念和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地上和地下、硬件和软件、面子和里子，确保改造提升质量。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力度，抓住政策机遇，落实领导干部包楼栋、包单元责任，发挥网格员作用，帮助群众算好政策账、增值账，调动积极性、主动性，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关，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改造项目早完工，群众早受益。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基础设施提升规划、物业服务和智能化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强好小区建设顶层设计，聚焦群众痛点、难点问题，明确提升重点，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做好智慧化赋能，把以人为本理念落到实处。物业企业要拓展服务功能，探索老年人日间照料、儿童临时托管、爱心食堂等创新服务，打造红色物业、暖心物业，当好业主的贴心管家人。住建部门要加强指导督导，加快实现小区换新升级。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统筹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扎实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完善、智慧社区建设、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重点任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听取群众意见，激发市民的主人翁意识，真正成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0: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5: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李贺的雁门太守行。
1: 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李贺字长吉，汉族人，唐代河南福昌人，家居福昌昌谷。

后世称其为李昌古。李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著有《昌古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雁门太守行》是李贺运用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描写战争场面的诗歌。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奇异的画面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万变的战争风云，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作。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生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这里的黑云是形容战争烟尘铺天盖地，弥漫在边城附近，气氛十分紧张。摧是毁的意思。甲光向日金鳞开，甲光是指铠甲迎着太阳发出的金光，金鳞是说像金色的鱼鳞。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敌兵滚滚而来，犹如黑云翻卷，想要摧倒城墙，我军严阵以待，阳光照耀铠甲，一片金光闪烁。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角是指古代军中一种吹奏的乐器，多用兽角制成，也是古代军中的号角。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胭脂是指暮色中塞上泥土，有如胭脂凝成。凝夜紫是在暮色中呈现出暗紫色。这一句的意思是，秋色里响亮军号震天动地，黑夜间战士的鲜血凝成暗紫色。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生不起。临是临近的意思，易水是河的名字，大清河上源的支流，源出今天的河北省易县，向东南流入大清河。易水距塞上上远，此借荆轲的故事以言悲壮之意。霜重骨寒是说天寒霜降，战鼓声沉闷而不响亮。声不起是形容鼓声低沉不响亮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红旗半卷，援军赶赴易水，夜寒霜重，鼓声郁闷低沉。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报是报答的意思，黄金台故指是在今天河北省易县东南，相传战国燕昭王所筑。战国策燕策当中记载，燕昭王求是筑高台，置黄金于其上，广招天下人才。易就是信任重用，玉龙是宝剑的代称。这一句是说，只为报答君王恩遇，
手携宝剑，视死如归。这首《雁门太守行》是乐府旧题，全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日落前的情景，首句既是写景，也是写事，成功地渲染了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个压字把敌军人马众多、来势凶猛，以及交战双方力量悬殊、守军将士处境艰难等等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次句是写城内的守军与城外的敌军相对比，忽然风云变幻，一缕日光从云缝里透射下来，映照在守城将士的甲衣上，只见金光闪闪，耀人眼目。此刻他们正披坚执锐，严阵以待。这里借日光来显示守军的阵营和士气，情景相生，奇妙无比。三四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铺写阴寒惨切的战地气氛。时值深秋，万木摇落，在一片死寂之中，那脚声呜呜咽咽地鸣响起来，显然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正在进行。脚声满天，勾画出战争的规模，敌军依仗人士众多，鼓噪而前，步步紧逼。守军并不因孤势力弱而怯阵，在号角声的鼓舞下，他们士气高昂，奋力反击。战斗从白昼持续到黄昏。诗人没有直接描写车鼓交错、短兵相接的激烈场面，只对双方收兵后战场上的景象做了粗略的，然而极富表现力的点染。鏖战从白天进行到夜晚，晚霞映照着战场，那大块大块的胭脂般鲜红的血迹透过夜雾凝结在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紫色。这种黯然凝重的氛围衬托出战地的悲壮场面，暗示攻守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守城将士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下面写友军的援救做了必要的铺垫。后四句是写驰援部队的活动，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既表明交战的地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军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都擂不响了。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暴君黄金台上役，提携玉龙为君死。诗人引用燕昭王的典故，写出了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浓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浓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饰物，以色感人，不只勾勒轮廓而已。他写诗绝少运用白描手法，总是借助想象给事物涂上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他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糅合在一起，让他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的英姿勃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爱憎分明。李贺的诗篇不止奇诡，而且妥帖，

奇诡而又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唯其奇诡一觉新颖，唯其妥帖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集、富有情思的意境。这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之处。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为理想中的爱情，他闯入了一个神秘女人的世界。
4: 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
3: 当婚姻难以维系，妻子的态度却令丈夫大惑不解。
4: 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
3: 丈夫又将如何面对奇怪的遗嘱？再婚妻子的秘密。
4: 一名年轻男子急匆匆地冲进北京市某小区，径直敲开了王大妈家的门。这一进门啊，他迫不及待地搜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一边搜，他的嘴里喊着：“王娟，你出来！你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咱俩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别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呀。”可惜他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这名男子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眼神中充满着愤怒和无辜。这男子和王大妈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和他口中的王娟又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而王娟又是为了什么避而不见呢？这名男子啊，名叫罗飞，他的老家在外地，在北京念完大学以后呢，他就留在了这儿工作。靠着勤奋和热情，很快他就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认识了王娟，当时他年仅30岁。虽然工作后也处过几次对象，可都没有让他找到那种心动的感觉。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这王娟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啊，都很优雅高贵，充满着女人味儿。聚会后，罗飞就时不时地给王娟发个短信，打个电话什么的，慢慢的他俩就熟了起来。

0: 娟的经历还是让罗非有些意外。王娟看似不到30岁，可实际上呢已经36岁多了，比罗非大了整整的6岁。而她出生在单亲家庭，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家，剩下了王娟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这王娟啊，硬是靠着勤工俭学念完了大学，工作后呢又凭着出色的表现获得了领导的青睐，年仅35岁就在国内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任执行总裁一职。可惜啊，就在她升任执行总裁后不久，丈夫就患上癌症去世了。她一直在遗憾丈夫去世时都没能给她留下个孩子。了解了王娟的过去，这罗非心里啊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就更加心生敬佩。对罗非来说，王娟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和其他的小姑娘比起来，既有着独特的魅力又充满着神秘感。罗非自然不自然地亲近王娟，每当工作中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她都喜欢打电话给王娟问一下她的意见。慢慢的，罗非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王娟了，她觉得王娟就是她一直在寻找的理想的伴侣，知性漂亮还善解人意。但是王娟在事业上的成就呢也让罗非有些望而却步。不过爱情的魔力最终还是战胜了内心的怯懦，罗非勇敢地向王娟表白了对她的爱慕之情。
1: 王娟对她的第二次婚姻格外慎重，丈夫去世后，王娟也渴望有个家有个孩子，她对罗非也有好感，但想到自己是有过一次婚姻的人，并且比罗非还大6岁，所以她一直不敢接受罗非的爱。直到罗非不离不弃地追求并且想早点结婚生孩子，她才向罗非敞开了心扉。
0: 为了表达对王娟的深厚爱意啊，罗非特意地在自己工作的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曾经这么相爱，结婚又没多久，怎么一转眼就闹得如此不可开交啊？难道真的是因为罗非太年轻没有定性，又或者是另有隐情？原来婚后啊，王娟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想要抓紧要个孩子，可罗非呢当时正在竞聘酒店的副总，加班又多应酬又多，就想把生孩子的事儿往后再拖个半年。王娟不乐意了，她时不时地对罗非说，结婚前你不是说很想要个咱俩的孩子吗？怎么一结婚就变卦了？你们男人都这样，一点也不为女人着想，早知道这样，这婚还不如不结的好。面对王娟的牢骚，罗非啊总是小心翼翼地哄着，可不论他怎么解释，王娟在心里认定了罗非不肯要宝宝是对他留了一手，没准啊就是为了将来分手方便。慢慢的，王娟一改往日里温柔大度的淑女形象，在家里变得厉害起来。她认准了女人不狠男人变坏。这王娟在家里啊脾气是越来越大，而且呢罗非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招呼，一旦有些事儿不如她的意，她就会大发脾气。罗非心里就纳闷了，这个如此优雅的女人怎么婚后却变得如此的狭隘如此的霸道呢？过了几个月啊，罗非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酒店的副总。原以为家庭矛盾会因此迎刃而解，可没想到对于罗非的升职，王娟不仅没有表示出欣喜，反而呢变得疑神疑鬼了起来。她觉得罗非所在的酒店啊不乏年轻漂亮的小女孩，而罗非现在又是副总了，要想出轨实在是太容易了。她经常检查罗非的短信电邮，还要求罗非要把 QQ 号码都提供给他，便于他随时关注动向。为了防止丈夫变心，这王娟可是没有少下功夫啊。她老是想方设法的和罗非身边的人套近乎，打听罗非的动向，而一旦得知了罗非和哪个女性朋友接触了稍微多点，她立马下达禁令，要罗非和那个女性朋友必须停止任何的往来。罗非酒店的同事都知道他的家里有一位贤妻，面对妻子的专横，罗非虽然苦恼，但是呢他也尽量的试着去理解。他觉得一定是王娟童年的时候残缺的家庭缺失的父爱，导致他对于家庭缺乏安全感，再加上呢有一次丧夫的经历， 王娟呢就会更加的

0: 看重夫妻感情。所以呢，面对妻子的严管，罗非虽然很难堪，但是他一直尽量的忍耐退让。不过时间一长啊，难免有口角，每次争吵这王娟都不依不饶，到了最后还得要罗非先赔礼道歉哄妻子开心。一次经过激烈的争吵啊，这罗非忍不住冒出了这么一句，说你要再这样咱俩就离婚。一提到离婚，王娟怕了，这她已经死过一次老公了，难不成这个老公还得离了？两个人反复的争吵，最后的结果呢，却是王娟不肯离婚，可也老是改不掉身上的毛病，对丈夫呢依然疑心重重。罗非心里就想不通了，说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可她要是爱我的话，她为什么不能为这个家庭稍微做一点改变呢？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罗非的父母从农村老家来看望儿子儿媳，他们家的家庭矛盾彻底的激化了。这老人啊，在北京待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呢，王娟依然摆出一副凡事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公婆呢不冷不热，言行举止之间啊，都流露出来自己身为都市白领的清高和对乡下人的蔑视。就连罗非的父母走，他也没有去机场送行，老人只好伤心地离开了北京。送走了父母，罗非是实在忍不住了呀，是非离不可。但一说到离婚，王娟就不同意了，甚至使出了一哭二闹三耍泼的招数。罗非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曾经他心目中的女神，在真实的生活里居然会变得如此的歇斯底里。他也很后悔，当初居然被这个女人斯文的外表给蒙蔽了。罗非提出来说，只要王娟肯离婚，那他什么样的条件都肯答应。可王娟的态度依然强硬啊，说你离婚想都别想，你最好乖乖的跟我过一辈子。罗非哪里忍受得了王娟如此傲慢的态度，他只好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这王娟啊，是干脆躲了起来，就连法院的传票他都不接。法官告诉罗非说，像离婚案件夫妻一方不到场的，法庭没法下达判决。这婚离不了好，日子又过不成，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罗非怒火中烧啊，顾不了许多，径直找到了王娟的母亲王大妈的家里。这就出现了故事一开头到处找王娟的那一幕。罗非的心里充满着疑惑，这样的婚姻维系下去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王娟死活不肯离婚，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呀？罗非反复地哀求王大妈，希望她能做做王娟的工作，趁早把婚离了得了。这王大妈也是过来人了，看着这两口子闹到不可开交，过不上好日子，又看看罗非痛苦的表情，王大妈实在忍不住了，把一个埋藏在她心里很久的秘密说了出来。
1: 原来王娟的前夫唐峰去世前留下了一笔财产和一份特别的遗嘱，王娟必须在3年以内再婚，并且要和再婚的丈夫维持婚姻关系满10年方能取得他的遗产，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前夫就把遗产赠予给远房的亲戚。
0: 为了这样，王娟对他的婚姻格外的慎重，虽然他知道和罗非已经过不到一起了，可是呢，他还是死活不肯离婚。罗非的心里很奇怪，怎么会有丈夫留下这么奇怪的遗嘱来劝妻子再婚呢？从来都只听说过丈夫去世后不愿意妻子再婚的，还真没看到过哪个丈夫用这么特别的方式鼓励自己的妻子再嫁。难道唐峰真的是害怕王娟因为和他深厚的感情而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吗？对这样，王大妈却始终支支吾吾的不肯说明白。在接下去的2个月的时间里，罗非除了正常上班以外的其他的时间全用来分析打听这个事儿了。他辗转的找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啊，还终于让他打听到了谁是唐峰的遗嘱执行人。这个人呢，他一定能知道遗嘱背后的秘密。罗非啊，想方设法的找到了那位遗嘱执行人。这人一听说罗非是王娟现在的丈夫，就告诉他说他自己啊是王娟的前夫唐峰生前最好的朋友。王娟的前夫唐峰就是被王娟这个神经质的女人给郁闷死的。

0: 王娟和她的前夫唐峰究竟有着一段怎样的经历呢？原来呀，唐峰是一位考古学博士，他的父母也是搞古董的，在死后给他留下了6套房屋和一大笔基金，可谓家境殷实。再加上呢，唐峰本人又是一位博士，所以呢，择偶的眼光是特别的高。直到40岁了，他还没有碰到自己的意中人。这王娟大学毕业以后啊，来到了拍卖公司工作，两个人就这样相识了。王娟的年轻漂亮和优雅的气质着实地打动了唐峰，唐峰对王娟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不久啊，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这婚后啊，王娟把她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并且呢，不断地得到了提拔重用，还当上了拍卖公司的执行总裁。但是在这个期间呢，这王娟的性格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唐峰原本以为婚后王娟会是一个温柔贤惠体贴的好妻子，会是他的贤内助，可没想到这王娟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大。王娟在家里啊，经常是把领导的派头也带了过来，她让唐峰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指挥，家里有什么事儿，唐峰都得向她汇报，而且所有的家庭琐事呢，都得唐峰干，她不管。那就连过夫妻生活这样的事儿，也变成了王娟她控制丈夫听不听话的筹码。为此啊，唐峰是苦不堪言。可是最让唐峰接受不了的是，王娟这个人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一提到离婚啊，王娟就跑到亲友处去哭诉，搞得她自己好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儿。而亲友们呢，还纷纷地转过头来劝唐峰要以和为贵。唐峰经常向好友们抱怨他自己婚姻的不幸，还没几个人相信他说的话。这样过了7-8年，唐峰突然查出来患上了晚期的胃癌。
1: 躺在病床上的唐峰拒绝妻子的探视，他认为自己的病就是妻子王娟让他抑郁不开心造成的，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能白白的死，要留给妻子一个深刻的教训。
0: 客观来讲，癌症的诱因是很多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唐峰的癌症就是王娟造成的，但是长期的抑郁也确实是造成癌症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唐峰看来呀，他之所以患上绝症，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和王娟生活的不幸福不开心所导致的。他满腹的委屈无处发泄啊，左思右想啊，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就这样离开人世。去世前他就留下了那份鼓励王娟再婚的遗嘱，并且呢，委托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作为遗嘱执行人。说完这些啊，那位遗嘱执行人对着罗非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没想到你也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唐峰临终前就说过，谁娶了他谁都得倒霉。突然罗非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唐峰啊，之所以立下这么一份遗嘱，他是算准了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够忍受得了王娟10年的折磨，这样王娟到最后也别想拿走他的一分钱。唐峰这么做的目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想要王娟尽快的再次拥有幸福，其实啊，他就是为了发泄不满和报复。对于王娟的前夫唐峰，罗非的心里是既同情又埋怨，想想要不是因为这份该死的遗嘱，王娟怎么会一根筋的要跟我维持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呢？这罗非啊，没有学习过法律，但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他还是有的。他知道遗嘱中所涉及到的财产呢，是唐峰的父母在他们婚前遗留下来的，所以呢，这些财产属于唐峰的婚前个人财产，唐峰完全有权利自由地处分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虽然这份遗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罗非呢，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呢，去咨询了律师。乍一听到这份遗嘱的内容啊，就连律师也觉得匪夷所思啊，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古怪的人能够想出这么刁钻的主意，死了还要让别人来承受他自己曾经受过的苦。接下来律师针对罗非心中的疑惑一一地进行了解答。律师告诉罗非啊，说正常情况下唐峰完全有权

0: 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处分他自己的财产。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遗嘱自由。遗嘱自由呢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对其死后的个人和合法财产进行处分的自由权利。我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我国继承法并不禁止立遗嘱人对某项财产继承以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与否、受益人的行为或者某一事实为条件。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立遗嘱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呢？是不是说遗嘱可以随意的为继承设定任何条件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呢，遗嘱自由呢有其一定的弊端和缺陷，主要体现在立遗嘱人可能通过遗嘱剥夺某些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者呢通过遗嘱为继承人设立一些违反法律或者公序良俗的义务，所以需要从法律上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事实上，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要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遗嘱不得取消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主要是指呢，遗嘱不能随意地剥夺继承人当中需要赡养的老人，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那部分继承人呢，他们的必要的遗产份额。另外，遗嘱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丈夫立遗嘱，把他的财产全部遗留给了他的情妇，那么我们说，这样的遗嘱啊，因为违背了我们的道德准则和善良风俗，所以它是无效的。最后呢，遗嘱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例如立遗嘱以配偶不得再婚作为继承遗产的条件等等，就因为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而归于无效。听完这些啊，罗非有点失望，这唐峰的遗嘱好像不属于上述的任何情况，那这遗嘱岂不就是合法有效的？要是这样的话，王娟岂不是非要死撑着和我过够10年？要是不知道王娟的前一段婚姻状况倒也罢了，可现在明知道她的前夫是被她给郁闷死的，我还能跟她再过下去吗？这律师说，唐峰的遗嘱啊，貌似鼓励王娟再婚，但是呢，他的遗嘱在同时也限制了王娟选择不再婚或者是离婚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呢，这份遗嘱因为违反了法律而归于无效。我们说呢，婚姻自由原则呢，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干预。这婚姻自由啊，不仅仅包括结婚自由，还包括离婚自由。当夫妻感情破裂时，双方呢都有权提出离婚，而他人呢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限制婚姻当事人离婚的意愿。在本案当中啊，由于唐峰在遗嘱中以财产的归属来限制王娟离婚的权利，这很明显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为遗嘱所附的条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这份遗嘱也就是无效的。
1: 听了律师的这番话，罗非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他发短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娟。
0: 这次王娟终于露面了，可是他告诉罗非说，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婚，真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前夫的遗嘱，也是因为他对罗非确实是有真感情，只是用错了方法。他已经失去过一次了，真的不想再失去一次。在躲起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一直不愿意相信在前一段婚姻里错的那个人是他自己。他一直认为女人只有牢牢地掌握了家庭的控制权，让丈夫言听计从，这个家庭才能稳定，才能和谐。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自己过分的控制欲望导致了他家庭的解体。王娟还表示说，不管他能不能取得前夫的遗产，他都希望能和罗非重新开始。

0: 来呀，这王娟就按照律师的建议向法庭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前夫唐峰的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取得唐峰的遗产。没过几个月，法院下达了判决，而王娟呢，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她前夫唐峰的遗产。
1: 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让王娟高兴起来，这份特别的遗嘱给她的教训让她终于醒悟了，夫妻之间的稳定和谐靠的是相互的包容、理解和关心，而不是凌驾于对方之上。她真诚地向罗非道歉，希望可以有机会重新经营他们的婚姻。
0: 庆幸的是，罗非接受了她的道歉，愿意再给彼此一段时间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作为律师，我们为王娟在关键的一刻能够反省和悔悟而感到欣慰。我们不知道经过了这些以后呢，王娟是否真的能和罗非一起重新开始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当中难免会有分歧，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是家庭中的主宰者，可是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违背对方的意愿，一定要通过专制控制的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家庭地位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

0: 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为了更好服务旅客旅游出行，促进铁旅融合发展，2023年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客祭祀票产品，主要面向成年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较好的适应了旅客灵活出行、边走边游、快旅慢游的旅行需求。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年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时仍在儿童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祭祀、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与同

行成年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二是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的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中国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多多样化、便利化的服务。

0: 当前，暑期、汛期、强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频发。为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近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全省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一线，开展暑期、汛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扎实推进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检查组重点对桥梁结构、高边坡、三区两厂、施工驻地等关键区域开展隐患排查，细致核查路基边坡、桥隧涵洞、排水系统、安全防护设施等运行状况，逐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机械设备工况、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机制、应急值班及物资储备等落实情况，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检查期间，检查组将持续传导安全责任压力，督促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压实监管责任与岗位责任，要求各单位始终绷紧安全之弦，紧盯汛期、地质灾害、高温施工、车流量增长等风险点，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消耗全闭环管理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强化部门协同和预警信息传递，完善应急预案，配齐配强抢险物资和应急队伍。下一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以本次督导检查为抓手，持续深化暑期汛期安全生产隐患整治工作，以务实过硬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出行和行业有序平稳发展。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报道，嗨高铁成功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标志着这条黑龙江省内重要高铁通道正式进入了联调联试关键阶段，距离全线开通运营更进一步。作为完善东北高铁路网、赋能北疆振兴的重点交通工程，嗨高铁的动态试爆不仅是铁路工程建设的阶段性胜利，更被东北地区交通提质、文旅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的铁路动能。交通畅则百业兴，长期以来，黑龙江北部区域交通通行方式单一，时空距离偏长，城市之间互联互通效率不足，一定程度制约了人员往来、产业流通和文旅资源开发。传统陆路运输耗时长、效率低，难以适配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节奏。嗨高铁的建设推进，正是补齐区域交通短板、优化省内路网格局的关键举措，将彻底改写黑龙江北部多地无高铁历史。此次动车组测试列车开行，是高铁通车前的重要一环。测试阶段将对线路轨道、通信信号、供电系统、行车组织等设备设施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逐一排查运行隐患，优化运行参数，全力保障后续通车运营安全稳定。严苛的联调联试、科学的动态检测，彰显了铁路部门安全至上、精益求精的建设理念，为线路高质量开通、高水平运营筑牢安全根基。路网贯通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发展红利，嗨高铁全线通车后，将有效串联哈尔滨、伊春等沿线城市，大幅缩短城际时空距离，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一小时、两小时交通生活圈，通勤出行、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将更加便捷，既能便利沿线群众日常出行，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流转。与此同时，高铁通道的打通将有效激活北疆优质文旅资源，伊春坐拥丰富的森林生态冰雪资源，是东北生态文旅的重要名片。依托高铁便捷交通优势，沉寂的生态资源将加速走出深山，走向大众，带动冰雪旅游、生态康养、乡村民宿等产业蓬勃发展，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搭建起快速通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江宁居家生活的小窍门。如果不小心把腰闪了，该怎么处理呢？首先，让闪腰的人与家人靠背站立，双方将肘弯曲，互相套住，然后家人低头弯腰，把患者背起，并轻轻地左右摇晃，同时让患者双脚向上踢，约3到5分钟放下，休息几分钟后再做。一般背几次之后，腰痛会逐步好转，以后每天背几次，直到痊愈。第二个方法是热敷法，用炒热的盐或沙子包在布袋里，热敷扭伤处，每次半小时，早晚各一次，注意不要烫伤皮肤。第三个是药物外敷法，取新鲜的生姜，将内层挖空，把盐细的雄黄放入生姜片盖紧，烘干，把生姜焙成老黄色，研成细末，撒在伤势膏上，贴在患处，等痛消了以后，把药去掉就可以喽。
1: 为什么家用电器都有五彩箭头贴？如今在商场中琳琅满目的冰箱、空调、热水器等家电产品上都有一张特别的标识贴，它的左边是五个长短不一的五彩箭头，右边有一个相对的短箭头。这个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中国实行的能效标识，是对耗能产品能源消耗大小进行公示的一项措施。冰箱、空调、热水器等家用电器早已成为千家万户普遍使用的生活用品，这些家电在大大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由于量大面广，它们所消耗的能源累积起来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数字。由于技术和工艺等方面的原因，不同的家电产品质量存在着差异，其中能源消耗量大小也各有不同。通常，节能产品由于采用了特殊材料和技术，成本比较高，售价相应也高。但是，一般用户选择产品往往只追求价格的便宜，而不太考虑产品的节能性。如果让一些高能耗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来占领市场，不仅使用户支出的能源费用大大增加，也造成社会能源的大量无谓浪费。因此，现在规定厂家必须按照国家制定的能效标准，把产品达到的能效等级用通俗的图案标示出来，以便用户在选购产品时对价格和能耗大小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样既引导了绿色消费，又有利于促进家电产品节能水平的提高。以空调能效标识为例，标识左边的五个彩色箭头从上至下表示空调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五个能效等级，右边相对的短箭头代表贴上了标识的该型号产品达到的能效等级。其中一级和二级产品是节能产品，3到5级是能耗相对高的级别。有些产品如平板电视

日等国家标准分三个能效等级，能效标识图案就只有三个彩色箭头，但也只有一级和二级产品才是节能产品。消费者从右边短箭头的位置、数字和色彩，就能一目了然地明白产品的能耗大小。我们要提倡低碳生活，就应该选择有一级和二级能效标识的节能产品。

说到秋裤，从小听到大，妈妈们一直都说不穿秋裤会得关节炎。那到底是真还是假呢？不穿秋裤真的会得关节炎？已经得了，骨关节炎还能不能治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关节炎的防护科普小知识。关节炎顾名思义，就是发生于关节部位的炎症。关节炎的典型表现为关节部位疼痛、肿胀、活动受限。注意，这里的炎症并不局限于我们日常所说的感染。实际上，绝大多数关节炎并不是感染性的炎症，而是无菌性的炎症。那么不穿秋裤真的会得关节炎吗？说到关节炎，最常见的是关节的蜕变所导致的骨关节炎。我们的关节结构和机械装置很相似，用久了或者用得不恰当，自然会产生关节软骨磨损，也就是关节蜕变。关节软骨磨损会刺激人体而发生炎症，这类关节炎的疼痛往往是随着活动加重，休息后得到缓解，主要表现为关节间隙变窄。再者，提起关节炎，很多人会想到风湿。的确，许多风湿免疫类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都会造成关节炎。但此类关节炎往往肿胀严重，关节的活动明显受限，且经常会累及多个关节。还有，痛风也是关节炎的常见病因。由于嘌呤代谢紊乱而尿酸升高，尿酸盐沉积于关节导致关节炎。它与高嘌呤饮食有关，往往起病急，疼痛和肿胀感剧烈。至于不穿秋裤到底会不会得关节炎呢？天冷时不穿秋裤会导致膝关节感到寒冷，关节液循环不畅，可能造成炎性因子排泄障碍，因而出现关节疼痛。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用担心自己得了关节炎，因为并不是关节软骨磨损造成的，而是炎性因子排泄障碍导致的滑膜炎。当然，关节炎的患者如果天冷不穿秋裤，会造成症状的加重。最近天气骤降，建议该添衣及时添衣，秋裤该穿起的时候穿起来。关节炎是如何预知天气的？关节炎患者往往对天气变化，特别是阴雨和低温天气较为敏感。这是因为关节发生炎症时，关节液中会释放一种导致疼痛的物质，叫炎性因子。在阴雨或低温天气下，关节液的循环变慢而肿胀，炎性因子因排泄出现障碍，从而疼痛加重。那么如何治疗关节炎呢？这里讲一讲最常见的骨关节炎的治疗。目前骨关节炎遵循阶梯治疗的原则，也就是根据骨关节炎的病变程度，从轻到重选取不同的治疗方案，从小药到大招。对于病变程度较轻的关节炎，治疗方式有减重、运动康复、口服消炎镇痛药物、软骨保护剂、关节腔注射等。对于中度病变的骨关节炎，可采用保关节手术治疗，如关节镜下软骨修复、截骨矫形手术等。对于重度磨损的中末关节炎，影像片子上已经可以看出骨头磨骨头了，则应采用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来进行治疗。那么骨关节炎能不能治好呢？作为一种蜕变性的疾病，只要我们在使用关节，就会面临关节磨损的问题，因此关节炎并不能完全治愈，但也不用过于悲观。这是因为一方面，早中期关节炎通过早期干预治疗可明显延缓关节的蜕变，另一方面，对于中末期的关节炎，目前人工关节置换技术已较为成熟，假体寿命较前明显提升，接受手术的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养护关节呢？首先要做好关节的保暖，气温下降时及时添加衣物，尤其是裤子。其次，日常生活中避免长时间下蹲跪立。再者，尽量少爬楼梯，因为爬楼梯时关节的负重明显增加，不利于关节软骨的保护。同时提醒一下，过于肥胖的朋友，为了自己的关节，也要适当的控制一下体重。

地球上有过几次生物集群灭绝？生物的灭绝与新生是生命演化中的自然现象，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已有的统计数据表明，地球上的生物平均以每100万年2到5个科的速率在灭绝。地球上曾存活过10亿到40亿种动物、植物和真菌类，其中

90% 是以不均衡的速度发生的。自显生宙以来的 5.4 亿年中，至少发生了22次生物灭绝事件。具有全球影响的生物集群灭绝有五次，即发生在奥陶纪、滞留纪、晚泥盆世、二叠纪末、三叠纪末和白垩纪末的集群灭绝。奥陶纪、滞留纪生物集群灭绝发生在距今 4.4 亿年，由前后两目组成，期间相隔50万到100万年。第一目是生活在温暖浅海或较深海域的许多生物灭绝了。灭绝的属占当时属总数的60%到70%，灭绝种数更高达80%。第二目是那些在第一目灭绝事件中幸存的，生活在较冷水域的生物又遭灭顶之灾。晚泥盆世生物集群灭绝发生在 3.75 亿年前，其灭绝的科占当时科总数的 30%， 灭绝的海洋动物达70多科，陆生生物也遭受了重创。这次灭绝事件的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受影响的门类也较多。当时浅海的珊瑚几乎全部灭绝，深海珊瑚也部分灭绝，层孔虫几乎全部消失，竹节石全部灭亡，浮游植物的灭绝率也达到了90%以上。二叠纪末生物集群灭绝发生在 2.52 亿年前，是五次集群灭绝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造成了陆生生物大约70%的科和海洋生物95%的物种消失。繁盛于古生代早期的三叶虫、四射珊瑚、床板珊瑚、类游孔虫以及海百合等全部灭绝，生物礁生态系统全面崩溃。古生代海洋中由海百合、腕足动物、苔藓虫组成的表生固着生物群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在陆生生物中，不同气候带的特征植物群消亡，被矮小的裸子植物代替。二叠纪最有代表性的四足类的陆生脊椎动物有63%的科迅速灭绝。三叠纪末生物集群灭绝发生在 2.08 亿年前，虽然三叠纪末集群灭绝造成的影响相对较轻，是五次集群灭绝中最弱的，但也有1/3的科灭绝，其中海洋生物有20%的科灭绝，陆地上大多数非恐龙类的主龙类、兽孔目爬行动物和一些大型两栖动物都灭绝了。白垩纪末生物集群灭绝发生在6550万年前，标志着中生代的结束。26%左右的科，超过半数的属，75%的种，在这次集群灭绝中消失。称霸一时的恐龙，以及菊石、双壳类中的固着蛤类完全灭绝了。一度非常繁盛的六射珊瑚、大型底栖游孔虫和超微浮游生物遭到重创。这次集群灭绝事件冲击了海洋和陆地的生态系统，此后新生代的生物面貌为之一新。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漾。

接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

0: 建设者树功，以蓄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7: 尼亚加拉大瀑布，作者：狄更斯。

那一天的天气寒冷潮湿，着实苦人，气雾浓重，积雨成堤，树木在这个北国里还都枝柯赤裸，完全冬意。不论多会儿，只要车一停下来，我就侧耳静听，看是否能听到瀑布的吼声，同时还不断地往我认为一定是瀑布所在那方面四起白来地看。我所以知道瀑布就在那一方面，因为我看见河水滚滚朝那儿流去，每一分钟都盼望会有飞溅的浪花出现。恰恰在我们停车以前几分钟内，我看见了两片嵯峨的白云从地心深处微微而出，冉冉而上。当时所见仅止于此。后来我们到底下了车了，于是我才头一回听到洪流的砰轰，同时觉得大地都在我脚下颤动。崖岸陡峭，又因为有刚刚下过的雨和化了一半的冰，地上滑溜溜的，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下去的。不过我却一会儿就站在山根那儿，同两个英国军官攀登到一片嶙峋的乱石上了。那时蓬勃大作，震耳欲聋，玉花飞溅，蒙目如咪，我全身如湿，衣履俱透。原来我们正站在美国瀑布的下面，我只能看见巨瀑滔天劈空而下，但是对于这片巨瀑的形状和地位却毫无概念，只渺渺茫茫，感到泉飞水立，浩瀚汪洋而已。我们坐在小渡船上，从紧邻在这两个大瀑布前面那条汹涌奔腾的河里过的时候，我才开始感到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却有些目眩心摇，因而领会不到这幅光景到底有多博大。一直到我来到平顶岩上看去的时候，哎呀天哪，那样一片飞利倒悬的晶莹碧波，它的巍巍凛凛，浩瀚俊伟，才在我眼前整个呈现。于是我感到我站的地方和造物者多么近了。那时候那幅宏伟的景象一时之间所给我的印象，同时也就是永世无尽所给我的印象，一瞬的感觉，而又是永久的感觉，是一片和平之感，是心的宁静，是灵的恬适，是对于死者淡泊安详的回忆，是对于永久的安息和永久的幸福恢阔的展望。不掺杂一丁点儿黯淡之情，不掺于一丁点儿恐怖之心，尼亚加拉一下就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留下了一幅美丽的形象。这幅形象一直永世不尽留在我的心头，永远不改变，永远不磨灭，一直到我的心房停止了搏动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神功鬼斧天魔地利所创造出来的地方待了十天，在那永久令人不忘的十天里，日常生活中的局域和烦恼如何离我而去，越去越远啊。巨瀑的砰轰对于我如何振聋发聩呀，绝迹于尘世之上而却出现于晶莹垂波之中的是何等的面目啊。在变幻无常横亘半空的灿烂红泥四围上下，天使的

如何玉圆珠明，异彩缤纷，纷飞乱洒，纵翻横出啊。在这种眼泪里，天心地意又如何透露而出啊。我一起始就跑到了加拿大那一边，在那十天里就一直在那儿没动。我从来没再过过河，因为我知道河那边也有人，而在这种地方当然不能和不相干的闲杂人掺和。整天往来徘徊，从一切角度来看这个垂瀑，站在马蹄铁大瀑布的边缘上，看着奔腾的水，在快到崖头的时候力冲尽足，然而却又好像在驰下崖头投入深渊之前先停顿一下似的。从河面上往上看，巨涛下涌，攀上林岭，从数秒间瞭望，看集团盘旋而前，翻下万丈悬崖，站在下游3英里的巨石森岩下面，看着河水波涌涡旋，砰轰应答，表面上看不出来他所以这样的原因，实在在河水深处却受到巨瀑奔腾的骚扰，永远有尼亚加拉当前，看他受日光的蒸腾，受月华的蚁斗，夕阳西下中一片红，暮色苍茫中一片灰，白天整天眼里看他，夜里枕上醒来耳里听他，这样的福就够我想的了。我现在每天平静之时都要想，那片浩瀚汹涌的水仍旧近日横冲直滚，飞旋倒洒，砰轰奔波，雷鸣山崩，那些红泥仍旧在它下面100英尺的空中弯亘横跨，太阳照在它上面的时候，它仍旧像玉液金波晶莹明澈，天色暗淡的时候，它仍旧像玉线琼雪纷纷飞洒，像倾泻细沫从白垩质的悬崖峭壁上阵阵剥落，像如许如眠的浓烟从山腹幽秀里蒸腾喷涌。但是这个滔天的巨瀑在它要往下流去的时候，永远老像要先死去一番似的。从它那深不可测以水为国的坟里，永远有浪花和迷雾的鬼魂，其大无物可与伦比，其强永远不受降服。在宇宙还是一片混沌黑暗环覆眼渊面的时候，在匝地的巨瀑水以前，另一个漫天的巨瀑光还没经上帝吩咐而一下弥漫宇宙的时候，就在这儿森然庄严的诚意显灵。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这世上还是有很多美好。作者：丁立梅。麦子，你好呀，真喜欢你这个名字。麦子，麦子，让我想起我的老家。春天麦苗青，初夏麦穗黄，一片一片的。鸡鸭牛羊鸟雀，还有人，都淹没在里面。风吹着一波一波翠绿，或吹着一波一波金黄，很美。麦子，你见过那样的村庄吗？或许你就是村庄的一个孩子。如果真是那样，我倒很愿意和你聊聊种子、庄稼、蔬菜、草木、虫鸣鸟叫，还有炊烟和老房子，还有篱笆和草垛子。河畔的一棵柳树上牵绕上去的一捧扁豆花，开得可真叫好啊。我知道你要反驳我，你要说那样的村庄是落后的、土气的、辛苦的、贫穷的。是，它没有高楼大厦，它没有霓虹灯闪如龙，

可是它有宁静、淳朴和祥和。当一个农夫倚着一垛草垛子，笑眯眯地看着他亲手种下的庄稼茂密地生长，他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溢满胸中。那种幸福无法用繁华与金钱衡量。自由来去的风，风中飘散着庄稼和果实的清香，野花遍地，天地广阔，这一些又哪是哪座高楼大厦里能够拥有的呢？好，我不聊村庄了，我来聊你的问题。你说你对这个世界很失望，你说它是灰的、暗的，雾霾不断，灾难重重，到处充满了谎言和欺骗。麦子，我得感谢你，即便你如此不相信这个世界，你还是选择了相信我，愿意把这些话告诉我。那么你是把我排除在谎言和欺骗之外的，是吗？那么你潜意识里也承认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的，是吗？你也许受过什么挫折，遇见过什么不公，但你不能因为摔过一次跤从此恨上走路，你不能因了一次被雨淋从此看不见阳光。是的，我们的蓝天常被雾霾遮住，亦有灾难时常来造访，人生的路上总有千难万险，但一代一代却能生生不息，一往情深。你道为何？那是因为在这个世上，快乐永远多于苦痛，阳光永远多于阴霾。冬天再漫长，也总会迎来春暖花开，黑夜再黑得密不透风，也总会被黎明的晨曦穿破。我认识一个补鞋匠，他在一条老街上补了几十年的鞋了。他小时患过小儿麻痹症，腿脚不便，替人补鞋是他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计。补鞋这行当，搁在从前贫穷岁月生意还行，然现在人们早已不缺买双新鞋的钱了，很多补鞋匠都另谋别的职业去了，他的生意却一直红火着。老街上的人鞋子穿旧了不扔，统统送到他的鞋摊上来，那些补好的鞋老街人拿回去并不穿，只是收藏着，隔些天拿剪刀戳个洞什么的又拿到他的鞋摊上来了。大家就这样顾惜着他的生意，不露痕迹。麦子，我们每个人心中其实都住着一个天使，善良是花，无处不再开放。曾于无意中看到一档电视节目，一个叫福凡迪的拾荒者的经历，叫我感动难忘。他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出生没多久父亲就过世了，从那时起他就被恐惧和饥饿包围着。后来他辗转到南方一所繁华的城市，靠捡垃圾维持生存，他吃过怎样的苦都被他忽略掉了，时时记着的却是对这个世界的感恩，那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他用这样的善意又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去照顾在街上卖唱的残疾人，他和他们成了好朋友。他爱看书，爱唱歌，书和音乐让他感觉到人世间的美好。他说，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东西，我也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是的，这世上还是有很多美好。麦子，让我们都成为其中的一个吧。

0: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

0: 子夜第四十九集。混乱是一片混乱，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会用反间计，他同样可以用上屋抽梯，隔岸观火，暗度陈仓。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场子，却如此的混乱，各方势力庞杂，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这时候，钱巧林他们只要稍稍有点反抗的表示，就会挨一顿打的。钱巧林和周二姐却也没有防着这意外的攻击，顿时没有了主意。两个人心里明白，莫吃眼前亏，亏一个空，他们就溜走了。朱桂英趁着机会也就再挤近些，差不多挤到了张阿新的身边了。
1: 他们都逃走了，一定去报告，我们赶快散吧。
0: 胆小的徐阿姨一边挤着一边拉直了嗓子喊，想要叫大家听的。大家都听得了，但回答是相反的。
1: 不行不行，怕什么，我们还没有讲定呢。明天到车间里举好了代表，我们就冲出厂来罢工。嗯，我们再冲吴老板的新厂，冲别家的厂，闸北的厂，全冲一个光。还是先和虹口那几个霸下来的厂接好头，他们来冲，我们关车接应。
0: 又一个主张等人家来冲的急急忙忙说，恰正站在朱桂英旁边。朱桂英认得是陆小宝。
1: 呸，想等人家来冲就是走狗。
0: 何秀妹怒叫，对陆小宝的脸上扑了一口唾沫。陆小宝也不肯退让，两个人就对骂了几句。现在问题移到了等人家来冲场呢，还是自己冲出去又去冲别家的场。那一屋子七八个人就分成了两派，何秀妹、张阿新他们连朱桂英在内主张自己冲出去，姚金凤也是这么主张。眼前这七八个人每人是代表了二排或是三排车的，所以他们今晚的决定明天就可以实行。徐阿姨又请大家注意，
1: 哎呀快点，他们去报告了，一定有人来的。
0: 恰在这时候，金小妹又从人缝里钻进来，慌慌张张说她看见有七八个白象人在近段走来走去，好像要找什么人似的。大家脸上都一愣，只有姚金凤心里明白，阿珍已经告诉他一切了，可是他也趁势主张大家散了，明天到车间里再定。他的任务已经达到，他也巴望早点和阿珍碰头，报告他的成功。雨小些了，外边很冷，散出来的人都打寒噤。朱桂英和张阿新还有一个叫做陈月娥的，三个人臂挽着臂挤得很紧，一路走。陈月娥在张阿新耳边悄悄地说，
2: 看来明天一定罢下来的，马金还在那里等我们的回音呢。
1: 我们马上就去，可是冷得很，衣服干了又湿。
0: 张阿新也悄悄地回答。朱桂英在张阿新的左边也听得他们要去那话，就立刻想起了涂维月用管车的位置来引诱他那件事。他正想说，猛看见路旁闪出一个黑大衫的汉子跟在他们后边。

0: 他立刻推推张阿新的臂膊，又用嘴巴朝后努了一努。这时陈月娥也看见了，也用肘弯碰着张阿新的腰，故意大声说：
1: 哎呦，乖乖，冷得很，阿新姐，我们要分路了，明天会。
0: 三个人的连环臂拆散了，走了三条路。陈月娥走了丈八远，故意转个弯，留心细看，那黑大衫的汉子紧跟在张阿新的身后。陈月娥心里一跳，他知道张阿新是粗心的，他立刻站住了，大声喊道：
1: 阿新姐，你的卷头忘在我的手里了。
0: 张阿新站住了，回转头来，也看见那黑大衫的汉子了，应了一声：
1: 明天还我。
0: 就一直回家去了。黑大衫的汉子又从路旁闪出来，紧跟在后面。陈月娥看明白了自己背后却没有人盯梢，就赶快跑。他离开了那工人区域的草棚地带，跑进了一个龌龊的里，在莫向一家后门上轻轻打了三下，他一闪身就钻了进去。楼上的前楼摆着三只破床，却只有一张方桌子，两个剪发的年轻女子都坐在桌子边低着头，在那昏暗的电灯光下写什么东西。陈月娥的脚步很轻，然而写字的两位都已经听得了。两个中间那个眼睛很有神采的女子先抬起头来，和陈月娥行了个注目式的招呼，就又低下头去再写她的东西。她一面写一面却说道：
2: 彩珍，你赶快结束，月大姐来了，时候也不早，我们赶快开会。
3: 那就开过了会再写也不迟。
0: 叫做蔡珍的女子懒洋洋地伸一个懒腰，就搁下了笔。她站起来又伸一个懒腰。她比陈月娥高些，也穿着短到腰际的白羊布衫和黑羊布大脚管裤子，像一个丝厂女工。不过她那文绉绉的脸儿和举动表明了他终究还是知识分子。他的眼睛好像睡眠不足，他的脸色白中带青。那一个也停了笔了，尖利而精神饱满的眼睛先向陈月娥瞥了一下，就很快地问道：
2: 月大姐，你们厂里怎样了？要是明天发动起来，闸北的丝厂总罢工就有希望。
0: 于是陈月娥很艰难地用她那简单的句子说明了白天厂里车间的情形，以及刚才经过的姚金凤家的会议。她勉强加用了几个新学会的术语，反复说：
2: 斗争情绪很高，只要有领导，明天发动不成问题。
0: 她的态度很兴奋，在报告中间时时停一下喘气，他的额角上布满了汗珠。
2: 在虹口方面差不多，明天你们一准儿先罢下来，再去冲厂，造成闸北的丝厂总罢工。
0: 蔡珍捡取了陈月娥报告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就很爽快地给了个结论。但是马金那个眼神很好的女子却不说话，不转睛地尖利地看着那陈月娥，似乎要看出她那些报告有没有夸大。她又觉得那报告中包含些复杂的问题，然而她的思想素来不很敏捷，一时间她还只感到而已，并不能立刻分析得很正确。窗外又萧萧地下雨了，闪电又作，窗里是沉默的紧张。
2: 马金，赶快决定，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呢。
0: 太真不耐烦地催促着，用笔杆敲着桌子。在他看来，问题是非常简单的。工人斗争情绪高涨，因为目前正是全中国普遍的革命高潮来到了呀。因为自从三月份以来，公共租界电车罢工、公共汽车罢工、法租界水电罢工，全上海各工厂不断的自发的斗争，而且每一个经济斗争一开始后就立刻转为政治斗争，而现在就已经发展到革命高潮。这些他从克佐甫那里屡次听来，现在已经成为他思想的公式了。而且这种公式听去是非常明快，非常合理，就和其他的术语同样的被陈月娥死死记住，又转而灌给了张阿新、何秀妹了。他们那简单的头脑和愤激的情绪，恰好也是此项公式最适宜的培养料。

0: 马金却稍稍有点不同，他觉得那公式中还有些不对的地方，可是在学识经验两方面都不很充足的他，感是感到了，说却说不明白，并且他也不敢乱说。他常想从实际问题多研究，所以对于目前那陈月娥的报告就沉吟又沉吟了。他听得蔡珍催促着，就只好把自己感到的一些意见不很完密地说出来。
1: 不要性急哟，我们得郑重分析一下。岳大姐说今回姚金凤的表示比上回还要好，可是上一回姚金凤不是动摇吗？还有黄色工会里的两派互相斗争，也许姚金凤就是那桂长林的工具，他钻进来要夺取群众，夺取罢工的领导，这一些我们先要放在估计里的。不对，问题是很明白的，群众的革命情绪克服了姚金凤的动摇，况且你忽略了革命高潮中革命的斗争情绪，轻视了群众的革命制裁力，你还以为黄色工会的工具能够领导群众，你这是右倾的观点呐。
0: 蔡珍立刻反驳，引用了公式又公式，术语又术语，他那白中带青的脸上也泛出红来了。陈月娥在旁边听去不很了了，但是觉得蔡珍的话很不错。马金的脸也通红了，立即反问道，
1: 怎么我是右倾的观点？因为你怀疑群众的伟大的革命力量，因为你看不见群众斗争情绪的高涨。
0: 蔡珍很不费事的又引用了一个公式，马金的脸色倏又转白了，他霍地站起来严厉地说，
1: 我不是右倾的观点，我是要分析那复杂的事实，我以为姚金凤的左倾表示有背景。那么难道我们为了怕姚金凤来夺取领导，我们就不发动了吗？这不是右倾的观点是什么？我并没有说就此不发动，我是主张先要决定了策略然后发动。什么策略啊？你还要决定策略吗？你忘记了我们的总路线了？右倾。蔡珍，我不同你争什么右倾不右倾，我只问你，玉华丝厂里各派走狗公贼在工人中间的活动，难道不要想个对付的方法吗？
2: 对付的方法？
1: 什么？你打算联合一派去打倒另外一派吗？你是机会主义了。正确的对付方法就是群众的革命情绪的尽量提高，群众伟大的革命力量的正确的领导。
2: 哎，那我怕不知道吗？这些理论上的问题我们到小组里讨论，现在单讲实际问题。岳大姐等了许久了，我主张明天发动罢工的时候就要姚金凤取一个确定的态度，用群众的力量严重监视她就好了。
0: 蔡珍举重若轻地说，冷冷的微笑。他向来是佩服马金的，马金工作很努力，吃苦耐劳，见解也正确，但此时他有些怀疑马金了。至少以为马金是在革命高潮面前退缩。
1: 当真不要怕姚金凤有什么花头，小姊妹们听说谁是走狗就要打他，姚金凤不敢做走狗的。
0: 陈月娥也插进来说了，他当真有点不耐烦，特别是因为他不很听得懂蔡珍他们那许多公式和术语，但她是一个热心的革命女工，她努力想学习，所以虽然听去不很懂，还是耐心听着。
1: 只怕她现在已经是走狗了，算了，我们不要再争论，先决定了罢工后的一切布置吧。
0: 马金也撇开了那无断头的 公事对公事的辩论。就从他刚才写着的那些纸中间翻出一张来，读着那上面记下来的预定节目，于是谈话就完全集中在事实方面了。怎样组织罢工委员会，哪些人提出怎样的条件，闸北罢工各厂怎样联络一气，虹口各厂怎样接洽。现在他们没有争论，陈月娥也不再单用耳朵，他们个人有许多话，他们的脸一致通红。这时窗外闪电、响雷、豪雨，一阵紧一阵的施展威风，房屋也似乎急急震动，但是屋子里的三位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的全心神都沉浸在另一种雷、另一种风暴里。雷雨的一夜过去了后，就是软软的小风，几片彩霞和一轮血红的刚升起来的太阳。玉华丝厂车间里全速力转动的几百部丝车突然一下里都关住了，被压迫者的雷声发动了，女工们像潮水一般涌出车间来，像疾风一般扫到那管理部门前的街市处，冲散了在那边探头张望的几个职员，就把那刚刚贴出来的扣减工钱的布告撕成粉碎了。
2: 打工贼呀，打走狗呀，活咬死钱宝生，活咬死薛宝珠，工钱照旧发，礼拜日申工，米贴。
0: 愤怒的群众像雷一样的叫喊着，他们展开了全阵线，愈逼愈近那管理部了。这是他们的锁镣，他们要打断这锁镣。
2: 打倒涂业湖，桂长林滚蛋，王金珍滚蛋。
0: 群众杂乱地喊着，比第一次的口号稍稍见得不整齐。他们的大队已经涌到了管理部那一排房子的游廊前，他们已经包围了这管理部了。在他们前面是李麻子和他那20个人，拿着自来水管的铅棒，在喝骂，在威吓。阿翔。

也在一处，频频用眼光探寻李麻子。可是李麻子也没接到命令，应该怎么办？他们只是监视着，准备着。突然，涂维月那瘦削的身形出现在管理部门前了。他挺直了身体，依旧冷冷的微笑。群众出了意外的一怔，潮水停住了。这夜壶好大胆呢、啊！然而只一刹那，这群众的潮水用了加倍的勇气再向前逼近。他们和李麻子一伙20人就要接触了，呼噪的声音比雷还响，狂怒的他们现在是意识的要对敌人做一次正面的攻击，一次肉搏。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

0: 里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藕的清香，菠菜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在人类战争史上，一提起趋向上战场，人们就会想到迦太基大将汉尼拔。他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公元前218年，他率领40000大军以及40头大象和数千匹战马，毅然翻越阿尔卑斯山，奇袭了意大利，给史学家留下了很多解不开的谜团。汉尼拔的军队刚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就遭到充满敌意的塞尔特族一个支部的战士的突袭，眼看迦太基军队就要惨败了，幸亏汉尼拔已率领数千人占领了高地，观察其余部队作战，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加入抵抗，最终塞尔特支部战士战败逃窜，迦太基军队仍然受到当地部族的扰袭，但显然这些部族极怕大象，不敢从正面进攻，后来终于悄悄地撤离了。迦太基军队到达此地之后，发现地形突变，与最凶恶的敌人相比，自然条件最为可怕，越来越多的士兵觉得很难摆脱困境，非常沮丧，士兵在翻山途中死伤过半。迦太基军队在翻山到第10天时，希望的曙光终于来临了。10天来，士兵所看到的尽是看似无法翻越的崇山峻岭，此时前面豁然开朗起来，他们的目的地意大利就在眼前。迦太基军队在以后2天安营扎寨，养精蓄锐，并等候调队的士兵。此前罗马人信心百倍，向远方的迦太基宣战，却没有料到汉尼拔竟会一下子长驱直进，给罗马人一个措手不及。早在汉尼拔挥军侵入意大利以前，就有人趋向作战，在印度次大陆上趋向作战更是极为平常，就连地中海地区也有人这样做。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6年与印度国国王波拉斯对战时，就有200只白象列阵。公元前280年发生在意大利一场战争中，大象也曾冲锋陷阵。历史上许多战役中，大象的作用与坦克一样，是一种威吓，只要敌人从未看到过大象就可以。象群前进时，敌军多数情况下会四处逃窜，但趋向作战在制敌的同时也可能累及。尽管如此，战象仍旧被视为战场上的顽敌，尤其是以体型庞大满载士兵，能驮木质巨鞍的更为厉害。不过汉尼拔军中的大多数的大象均产自

北飞。这种象体型比较小，和马差不多大，因此这种小象被驱上战场，可能利少于弊。范与阿尔卑斯山及后来渡过严冬时，为免其冻死，汉尼拔的军队想尽办法，甚至把毛毯裹在象身上。然而即使能走完全程活下来的象，也因耐不住严寒而逐一死掉。第二年春暖花开之时，原来的40只象就只剩下1只了。难道骁勇精明的汉尼拔不懂这些道理吗？他出征前毅然选了这些大象，又是为什么呢？这确实是一个未解之谜。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清野，荀彧，字文若，颍川人。他的祖父荀叔博学多才，德高望重，所生的八个孩子个个才华出众，被人们称为八龙。他的父亲荀滚曾经担任济南相一职，叔父荀爽位居三公之列。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荀彧从小就耳濡目染，具备了治国安邦的经世之才。南阳名士何虞对荀彧推崇备至，认为他有辅佐君王的才干。汉献帝永汉元年，荀彧以孝廉的身份被拜为守宫令。董卓作乱后，他要求外派当了抗父县令，很快又弃官回乡。回到颍川后，他对父老乡亲们说，颍川是兵家必争之地，一旦天下有变，这里必定会遭受战火，应当尽早离开，不能久居。但父老乡亲们都留恋故土，犹豫不决。正好他们的老乡时任冀州牧的韩馥派骑兵来迎接乡亲，荀彧就独自率宗族去了益州。后来董卓的部将李榷出关东，一直掳掠到颍川、陈留一带。留在颍川的乡亲们果然多被乱军杀害，由此人们不得不佩服荀彧的远见卓识。荀彧在益州待了没多久，就投奔当时以奋武将军的身份驻扎在兖州东郡的曹操帐下。曹操非常赏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拉着他的手说，
1: 你就是我的张子房啊。
0: 将荀彧与辅佐汉高祖刘邦的名臣张良相提并论，可见他在曹操心中的重要地位。荀彧果然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从29岁起，一直以司马这个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跟着曹操南征北战，为他出谋划策，直至曹操三分天下，建立曹魏政权。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当时曹操没有多少兵马，加上处于偏远之地，优势并不明显。所以前期荀彧做的主要工作是替曹操经营兖州，巩固后方。另外，他还不遗余力地为曹操招揽了不少人才，如郭嘉、钟繇、司马懿等。

由于荀彧的加盟，曹操集团迅速壮大起来，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194年，曹操借口报杀父之仇，攻打徐州陶谦。他的老朋友张邈、陈宫却暗中与吕布勾结，以夺取兖州。吕布大军压境时，张邈为了骗取军粮，就对荀彧说：“吕布是来。”

个补水的时间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球员在一块儿啊，因为你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球员在场上能散得很开，比如说后卫他想，比如说左边后卫和右边锋他想交流个什么事儿，他很难说，但是呢有一个这个瞬间这个场景大家都聚在一块儿。

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2: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窦建德被迫走上反隋的道路，投奔了高基坡的高士达。然而不久以后，由于反隋武装内部的火并、械斗和隋朝官军的围剿，孙安祖、张金称、高士达三个人相继被杀，高基坡的反隋武装群龙无首。要说这事情啊，有弊就有利，孙张高三人的死反而成全了窦建德。由于窦建德仗义豪杰之名在外，原先高基坡里的三股力量现在纷纷转投到窦建德的麾下，由此窦建德力量大增，成了河北一带反隋阵营中最有号召力的一块金字招牌。他一面攻城略地，一面使用各种手段趁机兼并其他反隋武装。随着大批新鲜血液的加入，窦建德的势力不断壮大。到大业十三年初，他已经拥有精兵十余万，并自称长乐王，属置百官，定都于河北河间乐寿县。窦建德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并最终做大，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他的个人品质。根据历史记载，窦建德呢为人朴实，并且很能吃苦。虽然当了头领，但仍然不忘农民本色，并继续保持当里长时的工作作风，平时常和大伙称兄道弟，同甘共苦，从不摆谱，不搞任何特殊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一个人正是大伙理想的领导，所以呢，弟兄们都抢着来投奔他，为他出生入死，甘愿卖命。第二是窦建德这个人啊，有一定的谋略。总的来说，窦建德绝不是一个玩心计、耍心眼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谋略，不会使诈。事实上呢，一个没有谋略、不会使诈的人，绝不可能成为枭雄。而且从本质上来说，他和大伙称兄道弟、同甘共苦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归入谋略的范畴。以窦建德和强盗斗智斗勇的例子看来啊，他也完全具备这样的潜质，只是他更偏重于吃苦耐劳、重承诺、讲义气，对和他一样身处底层的草根百姓充满同情心。不过隋末群雄纷争，大鱼吃小鱼，小鱼有时逮着机会也会吃掉大鱼，强者为王，生死无常，那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也驱使他不得不主动去适应时代，以谋略和诈术来吃掉对手，击败一切的竞争者。最能代表这一点的便是他与反隋头领栗山飞的一战。栗山飞所部，他起于河北，后流窜到山西，被当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击溃以后，他们又退出山西，返回河北一带继续发展， 当时窦建德呀，在河北是一家独大，一看自己家地盘上又来了一个抢饭的，自然很不爽。为了用最小代价吃掉对手，窦建德玩了一招阴的，他派人跟栗山飞主动示好，希望双方今后能够互相帮助，加强合作，共同做大反隋事业。栗山飞不知是计，便放松了戒备，结果窦建德趁机率兵偷袭，居然一战杀死了栗山飞，然后吞并了他的所有队伍。三是窦建德其人呢，很会联合人，他联合的对象呢，主要是河北、山东这一带的隋朝各级地方官员和士族阶层。这帮人啊，本是各路反隋头领攻击的对象，一旦头领们攻破城池，逮到他们，通常呢都要把他们杀光，然后呢把他们都抢光。不过窦建德他和别人不一样，他虽然出身农民，起于草莽，但却并不胡乱的杀人，不但不杀，还把他们尽可能的吸收到队伍里去加以重用，比如博学多才的河北姚阳。

阳县的县令宋正本，便摇身一变成了窦建德集团的首席智囊。再比如隋朝河间郡丞王从，坚守河间一年多，杀了窦建德不少的弟兄，直到城中的粮食吃完了，又听说杨广被杀以后，才投降了窦建德。对于这样一个隋朝的死硬派，弟兄们恼火得很，强烈要求把他结果了。但窦建德硬是顶着压力没有杀他，还把王从当成大忠臣，号召弟兄们向他学习。理由是，以前我窦某人与众兄弟在高基坡做毛贼，只为混口饭吃，没什么大志向，那个时候呢可以胡乱杀人，如今我们要平定天下，济世安民，干一番大事业，怎么还能像以前一样呢？如此看来呀，窦建德不杀王从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树立一个忠臣义士的典型，以便使弟兄们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另一方面呢，是希望以此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吸引旧隋的官员和士族子弟主动前来入伙，这样啊，他就不必跟旧隋势力死磕，抢地盘什么的也就容易多了。应该说窦建德这招啊还是很高明很有效的，许多河北郡县官员正是冲着这一点纷纷投降了窦建德，他也由此而拿到河北的大部分地盘，成了货真价实的河北老大。我们说过，隋末群雄每人都有一段传奇的经历，窦建德自然也是如此。在窦建德的人生当中，最为传奇的一战，莫过于他仅以千人之众击败了隋朝名将薛世雄的六万大军。大业十三年七月，就在窦建德定都称王之后不久，鉴于李密所部肆虐中原，杨广调派驻守北疆的大隋名将薛世雄率部南下，与王世充等人会剿李密。薛世雄当时呢是63岁，17岁入伍以来屡建功勋，是响当当的隋军名将，身为杨广所倚重。王世充等人和他相比啊，在军界尚属后生晚辈，资历很浅。所以这次薛世雄是以中原剿匪总指挥的身份率部南下，而他手下的3万大军更是隋朝用以攻打高丽和防备突厥的精兵猛将，史书中称他们是燕地精兵。薛世雄就这样踏上了征程，剿灭李密是他的主要任务，不过他此行还有一个次要的任务，这就是凡大军所到之处，沿途如果遇到反王烟尘、悍匪毛贼之类的，顺道给剿灭，见一个灭一个，不必另行上报，便可自行其事，先斩后奏。杨广是这样想的，薛世雄出了一趟不容易，就让他多干点活吧，反正呢他也挺能干的。当时杨广手中的资源已经所剩不多了，若不是各地的匪患猖獗，他才不会拆了东墙补西墙，动用薛世雄薛大猛人呢。在薛世雄南下的必经之路上，沿途首当其冲的便是河北反王窦建德的地盘。听说薛大猛人要来，窦建德和众弟兄们心中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深知薛世雄绝非浪得虚名之辈，其手下3万燕地精兵更是隋军当中的一支王牌，平常驻守北疆防备突厥，承担着保疆卫国的重任，从不理会剿匪这种杂活，如今一下子倾巢而出，那是相当的恐怖啊。但是窦建德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要干上一票。说老实话啊，他窦某人并不想招惹薛世雄，但这次薛世

师兄一定会来找他的麻烦，他躲也躲不过去。怎么样才能打败薛世雄呢？把队伍拉出去，两军对垒，光明正大的往死里打，那肯定是不行的。只有依靠玩忽悠、打黑枪、搞偷袭这种招了。主意打定了，窦建德便下令手下弟兄们从乐寿等所属地盘中的各城全部撤出去，并且放风说自己将要率部逃往豆子岗再谋求发展。很明显的，要向薛世雄传达这样一个意思：你薛猛人大驾光临了，俺窦某人怕你，你来你的，俺惹不起你还躲不起你吗？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剿匪任务，薛世雄一路走，一路在沿途各郡县征兵。当时啊，到了涿郡以南的河涧城外的七里井这带的时候，他命令全军就地驻扎。此时他手中已经有60,000人马了，其中一半是他带来的燕地精兵，而其余的一半呢，是刚刚征到的郡县的兵。听说他一来，窦建德吓得屁滚尿流，夹着尾巴逃跑了。薛世雄的第一反应是，这很正常吗？你要再不逃，你不就是送死了吗？他绝不会想到窦建德已经来了，而且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来是来了，但不是来送死的，而是送他去死。其实窦建德率领数千名士兵藏匿在距七里井100多里的地方，听说薛世雄已经驻军七里井，他便计划要连夜搞偷袭。以他手下这点可怜的人马去打薛猛人的60,000大军，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他还是决定赌一把。没有这种赌博的胆略啊，他窦建德也成不了老大。在这数千名弟兄当中，窦建德挑出了1000名精兵作为偷袭的主力。如果此行失败，人再多啊也无济于事；如果成功，有这1000人够了，反正是个赌，本小利大更刺激。但这毕竟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儿，所以窦建德和弟兄们也做好两手的准备。如果赶到七里井的时候天还没亮，就打他一下；如果那个时候天亮了，那就啥也别说了，弟兄们乖乖的投降人家得了。为了不打草惊蛇，并且加快行军的速度，窦建德带着280名弟兄先行出发，同时命令其余的700多名弟兄随后赶来。这280名弟兄就是他的敢死队。计划是不错，但可惜敢死队行至距离七里井1里左右的地方，天亮了。不过呢，不是天光大亮，而是天刚蒙蒙亮。但这与天亮了也差不多呀，估计赶到七里井的时候，敌人便已经瞧得见他们的身影了。窦建德和敢死队的众弟兄们是叫苦不迭，他们停下脚步，凑一块儿啊，商量起投降的事情来。所有的人都惊恐不安，彼此甚至能够听到心跳的声音。不远处的七里井似乎有号角传来，想来呢，薛世雄所部已经准备起床了。这一下子窦建德也无计可施，本来是计划赌一把玩大的，谁知道呢，人算不如天算。事到如今，偷袭计划已经泡汤了，只剩下投降和逃跑两条路。投降吧，这太滑稽了，辛辛苦苦赶了一夜路就为了跟人家投降。逃跑吧，这也太滑稽了，辛辛苦苦跑一夜路，完了接着再跑一白天，再不投降就晚了。但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跑来投降，人家能信吗？倘若人家

燕寿祥再杀降怎么办呢？再不逃跑也晚了。但此刻弟兄们的两条腿呀，就跟灌了铅似的。无论是投降还是逃跑，都要赶快做出决定。但无论怎么做，结果都不是特别理想。就在窦建德和众弟兄艰苦抉择的时候，突然一场大雾降临了。刹那间大雾弥漫，天昏地暗，人虽近在咫尺却不能够相辨。这是北方夏秋之交常见的一场晨雾，但此时的出现却只能用两个字来解释：天意啊。天意难测，天意不可违。窦建德高兴的都蹦起来了，他的心啊本已经沉到水底了，但却被这天意又奇迹般的给打捞上来了。狂喜之中，他还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感叹：天助我也。此言一出，随即抽刀在手，斩钉截铁的下达了命令。敢死队员们看不清他的人，却都能够听清楚他的声音：弟兄们，准备战斗。趁着大雾的掩护，窦建德和他的敢死队悄悄摸到了七里井，并向薛世雄发起了突然的袭击。由于毫无防备，薛世雄军营外围的郡县兵首先乱了阵脚。他们本有3万人，奉命驻扎在薛世雄主力燕地精兵的外围，比之于窦建德的敢死队多出何止100倍。但大雾之中，但闻杀声四起，分不清敌人有多少，便干脆放弃了抵抗，开始纷纷逃命。为了寻求庇护，他们选择一个最好的逃命方向，这就是薛世雄军营的驻地。这一来却引发了3万燕地精兵的巨大恐慌，他们还以为来的都是敌人呢，于是他们也做出了与郡县兵同样的选择，逃命。为了逃命，他们撇下了铠甲兵器，也撇下了主帅薛老将军。虽说军营外设有一道防御栅栏，但大伙愣是翻过栅栏四散逃命去了。这下子薛世雄军营里可热闹了，有3万人想冲进来，有3万人想逃出去，人马自相践踏，其混乱可想而知。此时薛世雄已经起床了，并整装待发。虽说已过花甲之年，但长期的戎马生涯使他一直保持着早起的习惯。猛听得大帐外乱成了一团，他立即率左右侍卫前去制止，希望能够把队伍重新集合起来。他从军一生，曾经遇到过许多的危难时刻，每次他都依靠自己的冷静挺过去了。他平素里治军严格，令出如山，但这一次他苍老无助的身影和声嘶力竭的声音却淹没在了大雾和乱军之中。所有人都在逃命，又似有无数敌人在进攻，混乱之中他不知道被谁所伤，竟然身中数枪，于是只得率手下的数十名骑兵落荒而逃，先是逃进了河建城，然后又逃回到了涿郡。6万大军不战而溃，薛世雄一世英名就此毁于一旦。薛世雄这个人很好强，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又加上啊上了年纪了，有伤在身，心病伤病一起发作，结果不多久便离开了人世。按说薛世雄所部的燕地精兵能征惯战，不愧是王牌之名，那为什么会在窦建德的偷袭当中表现这么差劲儿呢？

须知啊，对方只有不到300人，或者加上后续部队，这才1000人。宋末史学家胡三省为通鉴所做的注释中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便是燕地精兵们原本就不想背井离乡远赴中原去打李密，所以借着窦建德偷袭的机会干脆溜了。所以啊，薛世雄他的兵团其实和张须陀的兵团一样，已经不想再给隋朝卖命了。本来薛世雄重任在肩，承载着消灭李密和窦建德两大集团并重振隋朝的希望，结果还没看到李密的影子呢，便糊里糊涂的在七里井给窦建德打了一溃不成军，这岂不是冤枉吗？看来啊，人心散了，队伍确实不好带呀。凭此一战，窦建德不但在河北打出了自己的赫赫威名，还有力的支持了李密，并且让王世充捡一大便宜，让他因为薛世雄之死而直接就任了中原剿匪总指挥。在隋末群雄纷争、一团乱麻的局面中，真不知道最后啊，谁给谁做嫁衣，谁又成全了谁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 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

0: 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六月二十三号到二十六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

0: 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

0: 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3: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3: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4: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

0: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西递雨虹村。
4: 黄山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称，在更早的岁月里，它还有个富有诗意的曾用名依山。黑多为依，山路下因山得名的依县，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西递虹村就藏在这片土地的云雾深处。云海之下，群山环绕，水流穿行，西递的书香门第虹村的水墨长卷在此静候了几百年。

0: 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西递宏村这两处传统村落保持了惊人的乡村住宅区域风貌，而这种风貌在过去岁月里已大量消失或改变，其街道形式、建筑和装饰以及房屋与水系广泛的结合是独特的历史遗存。走在这里，我更加理解了这段评价的含义。西递和宏村，他们不是被时间遗忘的角落，而是活着的遗产。
1: 走进宏村，沿着建于明代的牛形水系漫步，让我不由想起世界遗产委员会那句精准的评价，房屋与水系广泛的结合。牛形水系布局精巧，沿用至今，滋养了宏村几百年的烟火。潺潺流水映衬着白墙灰瓦的硬朗，便成就了宏村刚柔相济的水墨意境。
2: 走进西递，处处都能看到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中提到的建筑和装饰，木雕、砖雕、石雕构成的徽州三雕便是徽派建筑的重要装饰，眼前的胡文光牌楼则更是体现了石雕艺术的精髓，龙头鱼尾的鳌鱼代表独占鳌头，力争第一，鹿贺同春图象征福禄双全，而舞狮戏珠图则代表五子登科的吉祥之意。我们看到的保存完好，背后其实是不拆一片瓦、不改一条巷的共同守护。西递不是博物馆，而是一本动人的徽州密码，等待着世界来解读。
3: 青石板路在身后渐远，转个弯儿，便是一片豁然开朗。
1: 田野青青，清风徐徐，吹送荷香。
0: 这里依山傍水，山水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夏日清澈水塘中，荷花翩翩起舞，更添灵动古韵。

0: 风里除了荷花的香，好像还有点别的味道，是茶香。不如循着茶香去讨杯茶喝，这古村的故事得慢慢品。
1: 西递宏村的村落选址、布局和建筑形态，都以周易风水理论为指导，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对大自然的向往与尊重。这两个古村落均以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保存完好的村落形态、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而闻名天下。西递与宏村最美的季节呢，西递是秋季，十一月左右塔川的乌柏树由绿色转为黄与红，在阳光下分外美丽。宏村最美的季节为春秋季节。西递与宏村最美的看点呢，有刺史牌坊、敬爱堂、西园、大夫地、牛形布局、月爪、承志堂和静修堂。西递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距今已经有900余年的历史了。村子四面环山，有两条溪水流过，又因曾设有古驿地铺，以此得名。整个村落呈船形，保留有完整的古民居122幢。村落空间变化灵活，精致的建筑、小巧舒适的院落和气派堂皇的大户人家，组成了韵味十足的徽派建筑群，无愧于中国明清民居博物馆的赞誉。刺史牌坊，这座建于明万历6年的青石牌坊，是3间4柱5楼的结构，峥嵘巍峨，飞檐叠起，正是胡氏家族地位显赫的象征。如果从高处俯瞰西递，可以看到整个村落的形状仿佛一条行驶当中的大船，而刺史牌坊恰恰呢如高耸的桅杆，一直矗立在船头。敬爱堂原为胡氏14世祖世亨公住宅，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之后毁于火灾。清乾隆年间重建时改为宗祠，面积

0: 达到1800多平方米，为西地村现存祠堂之最。这里不仅作为祠堂，还是村中族事、商议之事和族人举办婚嫁喜事、训斥不孝子孙的场所。西园是西地村当中一处颇为别致的民居院落，建于清道光年间，为典型的徽派造园手法，幽静宜人。园中有两块松、石、竹、梅的四君子石雕镂窗，画面分成八个层次，运用了中国古代雕刻技艺的所有技法，堪称中国古代石雕作品当中的绝世之作。而屋中的客厅条案上，至今还摆着老三样：东平、西静，中间一座古色古香的字明钟，象征着终生平静的生活追求。大夫地建于清康熙30年，是朝列大夫胡文照的故居。在其临街的一面，悬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珑的观景楼。在建观景楼的时候，为了方便邻居的行走拉车，有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没有和正房取齐，并且呢，在其观景楼的门楣上留下五个小篆体字，做退一步想，耐人寻味。
1: 西地村在2000年11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是安徽南部民居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处古村落，以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保存完好的村落形态、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而闻名天下。由于群山环绕，西地村素有桃花源里人家的美称。相传这个村子始建于北宋年间，发展于明朝，村口的石牌坊就见证了它悠久的历史。这块牌坊的主人名叫胡文光，是明朝万历年间人。由于他在胶州做刺史政绩显著，当时的皇帝准许他建了这座石坊。其实西地村历史上曾建有13座牌坊，大都为精表孝子和贞洁的，现在只剩下了这一座，成为了西地村的标志性建筑。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项安徽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虽然名字叫花鼓灯，不过它可不是花灯，而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花鼓灯流行于安徽省蚌埠市、凤台县、颍上县等地，是淮河两岸人民钟爱的一种娱乐形式。因为它的表演者通常都是劳动群众，随时聚，随时散，演出结束后还可以继续回家种田劳动，所以花鼓灯一直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中国民间舞蹈艺术百花园中的一座奇葩。当初在北京怀仁堂演出时，花鼓灯还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誉为东方的芭蕾。关于花鼓灯的最早起源，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史料记载，不过相传是起源于夏朝。传说大禹娶了涂山氏的女儿女娇为妻，可是刚结婚不久，大禹便去治水，一治就是13年。期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女娇非常想念他，于是每天抱着儿子起，站在山坡上望着远方，祈祷着丈夫能早日归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女娇望夫心切，最后竟然化成了一块巨石，后人给她命名为望夫石、其母石。为了纪念他们，当地的老百姓盖了一座庙，叫禹王庙。每逢农历3月28日赶庙会，大家就会敲着锣鼓，跳着舞，于是便有了花鼓灯。到了宋朝，花鼓灯发展成了一种比较系统的艺术形式，在民间舞蹈艺术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在每年举行灯会上，它都作为压轴戏，因此也被称为坠打灯。可惜到了元朝，民间艺术活动整体遭到了打压，花鼓灯陷入了低潮，直到明朝才开始复苏，清朝时期逐渐繁荣。几经起落后，花鼓灯艰难地传承到了今天，但原生形态的蚌埠花鼓灯已经濒临消亡，而具有影响力的民间艺人年事已高，民间传承的机制也需要重新建立，因此花鼓灯现在也急需有效的保护。2006年，花鼓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能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并喜欢上我们安徽的花鼓灯，把我们国家的传统艺术魅力传承下去。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今天，消费升级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豪华纯电 SUV 领域，纵观当前市场，奥迪 Q6L 一创家族兼顾德系驾控底蕴与中国智能体验，在科技、安全、驾控、舒适、设计五大维度上展现出均衡实力，为这一价格区间的消费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选择。智能化不是配置的堆砌，而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奥迪 Q6L 一创家族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的打造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出行更加智慧便利。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奥迪深度定制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以安全为先的算法逻辑，配备双激光雷达加五个毫米波雷达加十二个超声波雷达和十三个摄像头传感器，实现区域 NOA、 高速 NOA、 全场景泊车全覆盖，可轻松应对施工路段绕行、无保护左右转、自动避让大车、自动上下匝道等中国复杂路况，并支持全场景泊车模式。这套系统不追求激进的功能炫技，而是以稳定、可靠、信任为标尺，用户真正愿意在日常通勤中高频使用。智能座舱方面，车型搭载88英寸全息世界 ARHUD， 配合 11.9 英寸的驾驶屏、14.5 英寸全景中控屏、10.9 英寸副驾屏组成的生态互联，打造沉浸式智舱体验。全场景语音助手支持毫秒级响应、连续语音、声纹克隆、发音识别与模糊语义，车窗、音响等硬件均可语音操控，便捷覆盖驾乘全场景，真正做到了能动口绝不动手，让驾乘更专注更从容。在新能源时代，安全是豪华最底层的逻辑，奥迪 Q6L 一创家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冗余姿态远超行业基本要求。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含量总计高达 83%， 先进的激光拼焊车身结构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也可以降低后续的维修保养成本。整车配备最高9气囊自适应体态安全气囊、半隐藏式把手、集成电子加机械双保险、细节处筑牢安全防线。电池的安全更是固若金汤，车型应用阻止热扩散技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要求。同时电池区域采用9层玻璃纤维下护板，防止刮底对电池的冲击，带来防弹级的电池防护。不仅如此，电池安装区的超高强度钢覆盖率接近 100%， 热成型钢最大抗拉强度2150兆帕，通过四横三纵框架设计，有效化解正面、侧面、后面全方面撞击，带来更安心的电池保障。基于核心的产品品质，奥迪 Q6L 一创家族通过创新的整车安全挑战、电池安全挑战，全方位验证了奥迪在新能源时代的全域安全实力。不仅如此，奥迪 Q6L 一创还是同期少有的可达到中国、美国、欧洲至高碰撞要求的车型。 对于许多熟悉奥迪的驾驶者而言，驾控乐趣始终是品牌的核心基因。进入纯电时代，奥迪 Q2 一创家族将百年底盘调校底蕴与电动化技术深度融合，在操控精准性、驾驶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奥迪 Q2 一创前桥采用全新设计的五连杆结构，为了给高压蓄电池留出足够的空间，下斜摆臂的位置优化布置在前轮的斜上方，通过全面的车轮倾角与竖角变化的控制，实现对车轮运动精准的导向。由于五连杆的侧箱刚度更大，侧倾更小，大大提升了机械操控的上限。车辆受路面颠簸时，车轮能垂直于轮心跳动，可以有效优化纵向冲击，让车辆舒适度更好。在性能表现上，奥迪 Q2 e-tron 配备渐进式可变转向比技术，搭载布雷博四活塞，自动卡钳，百公里制动距离低至35米，超跑级的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带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e-quattro电动四驱零百加速仅需4.5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携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十五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国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出行体验。

0: 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6: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5: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6: 那好吧。
5: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7: 红灯怎么了？你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5: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7: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5: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7: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8: 哎呦，
7: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5: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9: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
10: 只为与你相拥。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11: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不发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没。

0: 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E3方1.2电子电芯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代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088万辆，时隔6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3年领跑行业，华为汉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80%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

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在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8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已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渗透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